0: 这个毕竟包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呢，全株入药的紫苓汁，它的作用就比单独的灵芝包子粉呐、什么灵芝片啊，哎，更好更全面。像这个《中国药典》上它有记载，说这个紫苓汁能补气安神、止咳平喘。所以我就说呢，就这样全株入药的紫苓汁，它这些作用那就会更好了。它肯定比你用的单株的那个灵芝包子粉呢、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灵芝切片啊，哎，营养更全面，效果更好。为什么？因为它能通脉补虚，就是先帮你把体内的糖都排出去，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吧，营养呢，充分的又补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发现，哎，血糖还不怎么波动，挺平稳，然后觉得精气神来了，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先通后补。但是这样的紫苓汁粉真的特别难找，等我找着以后，你再用我找到的这种紫苓汁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效果比你原来的单一的包子粉要好不少。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光阴的故事说的、阮老师，我用过您说的那种紫苓脂粉。
0: 哎，这个好。
3: 对，虽然说价格贵，但是太好用了，我还想要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3: 他说这个我以前呢、跟我老伴的关系呢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吧，这年纪大了，这个左心口吧经常疼，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经常迷迷糊糊的，有时候头疼的跟那个胀开了一样。
0: 这是
3: 我到医院检查呢，人说是这个血管堵了，
0: 哎呦，
3: 一直呢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老伴儿吧，他带回了一种紫苓脂粉，就是您说的这种。然后我就用了那个紫苓脂粉，
0: 怎么样啊？他用着
3: 真好用。
0: 嗯，
3: 说之前的一些情况呢，都得到了很大的好转。但就是太少了。我这个爱人也说哈，好不容易弄来这么一点儿。这一算吧，要将近1000块钱一盒呢。现在呢也用完了。还想再用。所以这不请您帮帮忙吗？你找一下这样的紫苓脂粉。最好呢您做一次团购。哎，这样价格不会便宜好多吗？
0: 首先我觉得这位微友吧太幸运了，你说嫁对人了，对不对？对你多好啊。你心脑血管一有问题，
3: 对，
0: 你老伴儿给你找来紫苓脂粉。哎，同时呢我还得替你高兴，您说您用了这样的紫苓脂粉效果还真的挺好，因为这个紫苓脂本身它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我一直在说就高很多，更何况它要是找的这个灵芝粉是雌雄同底的、镶金边的、带着包子粉的、全株入药的，那就是绝了。它当中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的钙和那个病，也包含了灵芝的包子和包子粉，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包子粉。这个毕竟包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你说要是这种粉你用下来，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效果？真的比单一的灵芝包子粉或者单一的灵芝切片的效果好的不要太好啊。你看，原来你血管堵了，引发了心脏的不舒服了，对不对？然后整个人呢也没力气了，家务活什么都干不了了，免疫力也下降了，这个时候用上点紫苓脂粉，哎，特别是打成特别细的这种粉，先通脉后补虚，简单点说就是可以先通然后再后补，它先打通了咱血管的那个堵塞啊，你人的这个气血通畅了，这就不怕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而且人的免疫力上来了，对不对？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蛇？王大娘吧？
1: 对。
0: 什么事儿，王大娘？
1: 有大事啊！
0: 咋了？
1: 老红还活着，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呦！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我们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
2: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对，
2: 走，站住！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您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

0: 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嗯，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2: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1: 1000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
5: 兰妮儿，
3: 你从哪儿来呀？
6: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6: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5: 妮儿，这一阵都去哪儿了？
6: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7: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群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再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

0: 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
0: 嗯，
2: 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3: 好，
4: 好，好，好，
5: 欢迎，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0: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6: 啊，小亮子，咱们啊，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2: 迎，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方丽嫂，方丽嫂，哦，你还认识俺不？
5: 你是啊，王大娘吧？
4: 对，
5: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5: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5: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5: 哎，
4: 就是这儿。
5: 老红。

0: 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向前面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凤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儿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慢点，妹子，慢点，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好，
1: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 啥我都不想听。
0: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
2: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7: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十九块。

0: 九，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五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还喊了你？
2: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3: 啊？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1: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我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来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1: 哎，
3: 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吧。
5: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坐。
7: 有烟没有？
8: 坐上。来，
9: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5: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9: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9: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9: 都听见没有？
10: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1: 六子哥，怎么办？
5: 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10: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5: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10: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5: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别逼我！
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2: 六子哥，我跟你走。
5: 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1: 哥，
2: 六子哥，
1: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微山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向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说。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是啊。真的。嗯。
2: 蓝妞。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

0: 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1: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0: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哥。哎，
1: 我
2: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3: 你看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4: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3: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2: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6: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6: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6: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呀，
1: 那一天啊。
6: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6: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6: 这叫坚强点。
9: 叫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6: 有机会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1: 撤，快！
1: 齐采访，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家坐。
6: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你还喊了你？
2: 哎呀，尹队长是你呀？
3: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呢？哼，
3: 走
6: 走。

0: 走，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
3: 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4: 我给我娘过期。

0: 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1: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2: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3: 是，
4: 大家走
3: 走。队长，没有。
5: 队长，什么也没有。
6: 没有，队长。
7: 队长，礼物也没有。
2: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7: 是啊。
2: 人哪儿去了？
0: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1: 是啊，老总啊，
2: 快走，
3: 走走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太君你问这个

0: 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1: 杨四军，这敲锣地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2: 就是，
3: 高司令啊，太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哦，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4: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
1: 老爷，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

0: 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甲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0: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大队长饶命啊！大队长，政委
3: 饶命啊！我
0: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真是啊！
0: 陆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啊。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5: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

0: 想咋进车站？
1: 是
2: 啊，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嗯，
3: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2: 巧打。
3: 对，
2: 红哥，怎么个巧法？哼哼，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2: 嗯。

0: 咋还没信号？不会出啥事儿吧？忘记那动人的河呀！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
0: 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 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

0: 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

0: 单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3: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4: 嗯，
3: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3: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3: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吗？很危险。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

0: 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0: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啊。
0: 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0: 我们彩色的 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1: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 消炎。

0: 貌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型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
1: 嗯。
0: 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2: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伴胱氨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2: 哦，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藓对、当归组成。
2: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2: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3: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2: 像
3: ，对，还挺香的。
2: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到5克，开水泡饮啊，
2: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到20分钟吧。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0: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1: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2: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3: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4: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5: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杨

0: 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拱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1: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1: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2: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1: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

0: 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

0: 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要
1: 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
1: 嗯，
0: 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5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人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3: 嗯。
2: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则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则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4: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我门诊上遇到主诉最多的，几乎80%-90%的朋友都会告诉我，

0: 医生，我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早醒，所以呢，白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好，焦虑烦躁。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呢？又怎么调理合适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的睡眠不好都是心神不安。有的朋友是因为生了一场气导致晚上睡不着觉，这一类呢属于肝郁化火。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急性子哈，就属于心肝火旺的这样一种体质，时间长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就出现心烦，手脚心热，衣服或者是被子呢盖不住，这一种啊就是阴虚内热。根据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呢？总之一条就是让你的心神安静下来，不被外界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因素所扰动，那么你就能睡得好了。如果说是心脾两虚、气血两虚这样一类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那么补气血养心神就非常的重要。饮食当中可以多食用酸枣仁、百合、合欢花、莲子，既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它具有养心疏肝、清热安神的功效。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穴位可以来平时进行按摩，比如说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心啊，在手心后面，这个叫腕横纹，腕横纹靠内侧两条纹之间，这里有个小小的凹陷，摁一摁的时候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神门，神门顾门思义就是我们神安置的地方，把门一关神就安了，而且呢安全感十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涌泉、三阴交也是很好的自我按摩的穴位，可以养心神、解肝火、疏肝郁。当然还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我们中医著名的非药物疗法五行音乐。如果是因为你的肝火上炎，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郁郁不得志，郁闷睡不着觉，你可以听其中的木音，也叫绝调。又如果你是焦虑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多听金音、商调。所以这一类的音乐有很好的镇静安眠、疏肝解郁、补肾定志的效果，比您听白噪音要好很多。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尤其伴随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给您这么多的一些小妙招，您可以在家里多试一试，您也可以把您试用的效果反馈给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帽李主任继

0: 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嗯，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0: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肠小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0: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1: 对。
0: 那第二个信号呢？
1: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什么，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0: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1: 对。
0: 第三个呢，
1: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0: 对。
1: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0: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1: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1: 第五个信号的传染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啊，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

0: 收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2: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好，
2: 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1: 定时定量。
2: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时间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前面性胃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2: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2: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在尽量早休前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啊。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2: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2: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就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2: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2: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2: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气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2: 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2: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2: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就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2: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
2: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呢，一定要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2: 不止了你怎么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2: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2: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2: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胃消化都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

0: 高脂肪的饮食
1: 哦，
0: 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它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在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要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都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地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你像夏天的冰棍儿啊、冰水啊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一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这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啊，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就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比方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个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呀、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

0: 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2: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1: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2: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些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2: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2: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1: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的。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找值班室谈谈。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
2: 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春，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
3: 快点，
4: 走走走。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三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1: 哼！

0: 宗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0: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1: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0: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1: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0: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0: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1: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0: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

0: 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1: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1: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做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你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

0: 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

0: 枪。嗯，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0: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3: 你师兄
0: 铁六子。
4: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3: 名？是啊，队长，
5: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5: 就是啊，
0: 去去，
6: 就是为啥呀？
0: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4: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5: 这样。
0: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那这怎
0: 么做？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6: 是啊，
7: 有道理，
5: 是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0: 这啥事啊？
3: 啥大事啊？
0: 今晚端砂锅炮楼。
3: 哎，
0: 好，
3: 好，
0: 端砂锅炮楼。

0: 这架车来了，
1: 你停！
2: 弟兄们，我们的援兵到了，铁道游击队被我们包围了。
3: 弟兄们，
2: 抵抗的机会到了，打呀打呀！
4: 刘子哥，刘子哥，赵靖寨的保安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3: 想不到，我铁六子。

0: 咋来了？
1: 红哥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

0: 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1: 嗯，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2: 好，
3: 好，
4: 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大哥，哥，
6: 走了，
5: 哥，
7: 走吧，
8: 走了，
7: 走，走，走，走了，
8: 走了，走了，走了。
5: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10: 人家是大厂家，就

0: 成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税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税立方，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方林嫂和蓝宁他们现在在哪儿？
10: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11: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12: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1: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10: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9: 走走走，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20: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19: 对我好看吗？啊！
20: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19: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20: 好好，一定好看。
19: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12: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4: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21: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集中起来，给

0: 他们讲清出路啊。
1: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0: 记得。
1: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
2: 好，
1: 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3: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1: 听说了？
3: 哎
2: 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0: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2: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0: 说得对。
4: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0: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6: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2: 嗯，行，
0: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6: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6: 对呀，
7: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6: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6: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8: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6: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4: 我知道。
8: 哦，
4: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6: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6: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6: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6: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
6: 嗯，
4: 这算什么好事啊？
6: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6: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6: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6: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6: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6: 行，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些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6: 对呀、
8: 啊，是啊，
6: 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6: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4: 哎呀，
6: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8: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6: 是啊，
8: 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6: 哎，是呀、
8: 啊，走吧，回去说说。走啊，
6: 走了，
8: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6: 嫂子好。
4: 你好，
6: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4: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 我给。

0: 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干啥？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对对对，
5: 这话有理，
6: 有理啊，可是有道理。
2: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7: 哎，真来了，鬼子来了，
8: 快快快，
9: 我醒了。

0: 日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7: 韩贵啊，
8: 嗯，
7: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8: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

0: 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0: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0: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1: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香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2: 哎，二妞啊，
1: 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2: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2: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2: 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2: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2: 谁去说？
1: 是一个女的。
2: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3: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4: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
2: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2: 好，我等着。
4: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1: 表姨父，表姨父，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父，
2: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父的。 没错。

0: 方林嫂和蓝娘他们现在在哪儿？
1: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2: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3: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2: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1: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
0: 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2: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方嫂，
1: 又是方
0: 林嫂吗？
1: 哎呦，
0: 方林嫂，
1: 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0: 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哎呀，太狠毒了！
1: 方林嫂，方林嫂，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真是的，
1: 你看看，
0: 哎呦，
1: 方林嫂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

0: 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好，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1: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1: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
1: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

0: 那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1: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2: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4: 高静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2: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静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4: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2: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4: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3: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2: 啥机会？你说。
3: 9月9重阳，高静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5: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6: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5: 是。
7: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6: 来坐，
7: 哎，坐，哎，坐下，坐下，哎，老爷，
6: 坐，彪子，
7: 哎，
6: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7: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6: 可是，
7: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6: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7: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6: 好，一定要严加防范。
7: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呀。
1: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

0: 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终于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聊城小雨转阴27到35度，泰安终于转阴26到33度，菏泽小雨转阴27到35度，枣庄小雨转阴27到29度，济宁终于转阴26到34度，临沂终于转小雨26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大雨25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

0: 潍坊小雨，25到32度。淄博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滨州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5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

0: 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1: 真的，王大队夫，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依然，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

0: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胶囊，四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胶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胶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胶囊，四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哦，
3: 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3: 进去了啊。
4: 祝贺祝贺
2: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4: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2: 恭喜恭喜，
1: 里边请，里边请，
3: 来了，
1: 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4: 欢迎欢迎欢迎。
0: 哟，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2: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5: 哎呀，你说。

0: 喂，老爷，
1: 老。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1: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朱保长啊，
5: 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儿？
7: 怎么回事儿？这
8: 是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嘛？
7: 是，走走走，走吧。
2: 来人，
9: 在。
2: 给我架岗。
9: 是。
2: 关门。
9: 是。
1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2: 你打听这干啥？
1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2: 行，那我试试。
9: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3: 是。看紧点。
9: 是。
13: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4: 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

0: 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2: 哦，
3: 大队长，
0: 来来来来来，
3: 政委，
1: 坐坐下，
0: 请坐。啊，
2: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2: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3: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2: 这倒是个机会
4: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我求求你，
3: 二妞，
4: 你饶了我吧！
3: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4: 王大队副，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0: 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4: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4: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0: 嗨，行了，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4: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5: 大醋
6: 谢谢。
7: 站住！干什么呢？
4: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7: 你是谁啊？
4: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
7: 站住！
4: 快去叫管家去！
7: 别再往前走了。
4: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7: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
8: 什么事儿啊？
9: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8: 韩太太，
9: 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0: 我没病，我不喝。
9: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
10: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7: 我不喝。
9: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0: 哦，
9: 去吧。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0: 让她进来吧。
9: 韩太太来了。
10: 你先出去吧。
9: 哎，韩太太请。
4: 表姨夫。
10: 二妞啊，
4: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0: 托我办的？
4: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0: 哦，
4: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0: 他们谁？游击队？
4: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10: 好。

0: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
2: 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
1: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2: 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2: 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哎，
2: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2: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2: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儿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
2: 啊！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0: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0: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断了高家单元算了？
7: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2: 对呀，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8: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8: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8: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8: 走吧。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0: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1: 哦。
0: 嗯，喝。嗯，喝。请。
2: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0: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2: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嗯，怎么样
0: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
1: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1: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2: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你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哎，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2: 巴吉亚路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2: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2: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
4: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2: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3: 是。
5: 你们干什么呢？
3: 这屋的人呢？啊，
5: 刚才还在呢，
3: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6: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7: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8: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9: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6: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9: 谁呀？
6: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10: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11: 可你们在说啥呢？哎呦，
12: 排长，
13: 排长，
11: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0: 说呀，说呀！
11: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0: 拿给我看看。
11: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4: 韩排长，
15: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11: 他们是谁？
15: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1: 不许动！不许动！
15: 别开枪啊！别！
1: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5: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4: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 坐下。
14: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4: 没有没有啊。
14: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4: 有这事儿。
14: 第二个黑点啊。

0: 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2: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2: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 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3: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2: 以红冲黑？
4: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5: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6: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7: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2: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7: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2: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7: 主意？哎，
2: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7: 去哪儿？
2: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7: 好，对，沙口炮楼，沙口炮楼。哎，走，
2: 走，哎，走。哎呀，
8: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哦，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7: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8: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4: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7: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8: 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8: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

0: 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1: 大爷，这一圈您都已经
2: 不要意外啊，
3: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4: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1: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4: 是，哎，出牌出牌，
1: 来来，
4: 该谁了？
1: 吴炳。
5: 哎，吴炳不要。哎，糊了。
3: 哎呦哎呦，
5: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啊。
1: 我表姐不带手机就是好啊。
4: 可不是嘛，
6: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相。
1: 对，
5: 高敬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敬斋就在这儿。
7: 高司令。
8: 谁走？
7: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敬斋。
8: 高敬斋，冤家路窄。
6: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8: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水还说啥？
7: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8: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7: 明天上午9:30。
9: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

0: 外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

0: 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9: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9: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9: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注意，口令，停，
12: 看到。
1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11: 放开，哎，快，

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
1: 超市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劲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车。
1: 好。

点劲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心，
1: 快走啊！

0: 把车门打开！六子，六子，兄弟！红哥，
1: 嫂子还在车上呢。
0: 兰静，你照顾好六子。
2: 跳下去，
1: 红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2: 留在车上一样死。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看
1: 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0: 中央警卫团，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2: 零号首长，
0: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4: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4: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胡啊，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4: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4: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6: 哎，都干什么呢？啊？

0: 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1: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呀，
0: 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谢啊，
2: 谢谢王副大队长。
1: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0: 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3: 是，好，
0: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4: 是。
1: 谭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0: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啊！
1: 好好好。
0: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1: 哦，一个铁字儿。
5: 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0: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1: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0: 改天啊，改天一定。
6: 刘大队长，你好。
7: 你好，高连长。
6: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7: 都准备好了。
6: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7: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6: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7: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6: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7: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6: 当然是听你的。
7: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8: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7: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等。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
0: 对伟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一号首长。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后来这首诗。
2: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3: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嗯。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 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3: 好，再见，
1: 保重。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
1: 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2: 嗨，我明白。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指挥官阁下。
1: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2: 讲。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渭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 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津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1: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
0: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
2: 他到时准翻。哎，这个办法行啊！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哎，
0: 好！
2: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它。试试，
0: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0: 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亮子？让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0: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
0: 火车快开了，
3: 坐坐。
0: 听我的，使劲，快！这样，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3: 强哥，
0: 都弄好了。
3: 强哥，有事吧？

0: 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都得答应。
3: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4: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2: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0: 放这儿，
2: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娘高兴。
2: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好了，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哎，走。
5: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笑起战斗服。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被我称为齐心必应，
1: 只要有希望。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暴雨天气来临，避嫌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

0: 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 张司令，
2: 张司令，派我去吧。
1: 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2: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4: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2: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4: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2: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4: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2: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4: 啊，
2: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笑>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1: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

0: 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胡说！嗨，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嗨，将军，我明白了。
1: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大
1: 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
1: 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可以保证。
1: 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知道了。
5: 撤退。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5: 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
1: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一大击清理。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曼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没有吃的东西，
5: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4: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6: 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吗？
7: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8: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7: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9: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0: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6: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6: 哎，
11: 来煎饼，
6: 来来来，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5: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12: 来来来来来，来一碗，吃吧。哎，快来，过来过来过来，给你。
2: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已经5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4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

0: 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1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胶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胶囊，市场价值199元4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1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他说咱的麦子短了斤两，还收不少五了，说咱们不诚实。
2: 短了斤两还五了？
3: 那是马大头骗了你了。
1: 我眼盯着马大头粮的麦子呀，
2: 马大头是把好的放在上面了，下边全是五的。马大头糊弄你呢。
4: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老驴子，你真是越老越驴性了啊！你要想找我报仇啊，咱们孙三叔报仇的事儿，你不该把孩子婚事搅在一块儿啊？不地道！
1: 你少废话！我把包放前头，你要是胜了我，你儿子牛大胆儿和我闺女杨登，就是两个巴掌拍不醒来，要是胜不了我，哎，那就不怪别人了，怪你们老牛家眼高手低了。够！够！够！

0: 怎么样啊？啊，老驴头，服了吧？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赵驴子，比赛是你提的，规矩是你定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爹，都怪你的家伙事儿不行，你不能怪别人呢。
0: 要不这样，这回不算，下回啊，找别的办法，咱们再比试，行不？
2: 用不着。三生卖座聘礼，我闺女就是你们老牛家的。

0: 臭小子，这回是中他了吧？出他一半啊？出爹啊？三升麦子的，这理可不清。人家家就这一个闺女，拼你重点没毛病。
1: 爹，肚子又难受了，啊！哎呀，
0: 我陪你回家。
1: 不用，
0: 到家我给您赶赶。
1: 哎呀，不用，别烦我。
0: 大胆啊，趁着老驴子说话还热乎，快去到马大头家借麦子去，快去。

0: 马头家，嗯，红去捡。什么？你听好了，眼下在咱们麦香村，除了马大头家，谁家也拿不出三升麦子。再说，咱这是借，有借有还，不丢脸，去吧。啊，我先把您背回家去。
1: 不用，哎呀，你背我一下去，我这去见麦子。哎呀，麦子不用，不用。哎，大哥，回头到了马大头家，多说点拜年的话，啊。你来了？
2: 啊，
1: 你爹呢？
2: 我爹肚子不舒坦了。 在家歇着呢，肚子不舒坦就歇着，是肚子里边没拉干净吧？啊！我爹拉不出来，还有吃了拉不出来的，真是。行，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爹让我找你。
2: 借三升麦子，麦子。哎呀呀，他也找我借麦子，你也找我借麦子，这老天爷一年就给我一次收成，我哪有这么多的麦子借给你们骂？
1: 我家急用这三升麦子，你行行好，开开面吧。
2: 急什么呀？我话没说完呢呀。 我跟你爹是什么交情啊？惹祸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啊？你爹今天既然开口，那肯定是有过不去的坎儿了。行，这麦子我进。多好的麦子呀！看看这成色，锃亮。闻一闻，不用摸。 就是这香啊！三升啊！

0: 哎，这孩子一回来就在屋里猫着，也不帮着家里干点活。
1: 眼看要出嫁了，在屋里绣花呢，准备嫁妆。
0: 小鸟要出笼了，等不及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少了呗。哎，哎，算了，要不是灯打小就和你练着，不嫌你们家穷，
2: 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你，我才不做这赔本的生意呢。
3: 我亲眼看见马大头用生粮的呀。
1: 那你再睁眼看看，看看这是谁的生。我是从马大头那儿借来的。
3: 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2: 这还不明白吗？
1: 你爹把那少了的麦子打面糊糊喝了。
3: 叔，您这可是冤。

0: 冤枉死我爹了。
1: 冤枉不冤枉完再说，我先验验这麦子。
2: 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
0: 啊，
2: 拿这五轮的麦子来晃我眼，啥时候刮风啥时候下雨我都知道。都是庄户人，这麦粒子五没五，受潮没受潮，谁也糊弄不了我。
3: 怪了事儿了，我亲自去买他头家借的粮食啊，每升都是平平的，我看见了，全是好麦子，出了五了的麦子了。
4: 爹，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你别生气啊。
2: 你不知道是吧？不知道问你爹去，你爹知道。
1: 牛三鞭呀，牛三鞭，
2: 你爹咋的了？啊，急花脸了？
0: 叔，这可不关我爹的事儿啊。
4: 爹，牛大叔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你误会他了。
2: 你别唱了，回屋去。
1: 大张，你把这麦子拿回去，回去跟你爹说，都是在地里拱了大半辈子了，该是啥就是啥，谁也别诓谁。
5: 东家
1: 啊，怎么了有钱？
5: 东家，东家来了，这回真的来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墙头锃明瓦亮，白花花的黄眼呢。走，开过去。

0: 你看，他说咱的麦子短了斤两，还说不少五了，说咱们不诚实。
1: 短了斤两还五了？
0: 那是马大头骗了你了。我眼盯着马大头量的麦子呀。马大头是把好的放在上面了，下边全是五的。马大头糊弄你呢。
1: 咱把这麦子退回去。
0: 行了，马大头吃进东西，他吐不出来。你要让他把吐了东西再吃进去，那得吃更好的。
1: 那咱就白吃亏了。
0: 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啊，这回咱就算吃个哑巴亏吧。

0: 哎，谁呀？
1: 啊，来了。哎，爹
2: 啊，
1: 大白天关什么门呀？
2: 哎，最近村里边不静吧，小心点。
1: 啊，
2: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1: 啊，
2: 放假了？
1: 没有，回头跟您细说。
2: 哦，那，哎，这是
1: 啊，他叫乔月，我带来的。爹，
2: 啊，
1: 咱别在这儿站着了。
2: 哦，
1: 啊，
2: 进屋吧。
1: 把箱子一会儿给我搬院子里了啊！
3: 好嘞，
1: 咱们回来太突然，我爹没心理准备，别介意啊。
4: 但是他爹啊，原本就不痛快我俩的这门亲事，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咱现在就是给他换了三升好麦子，这事也成不了。不成，我他妈心里憋得慌，我去找马大头说他说他。
5: 行了行了行了。你快拉倒吧，
4: 拉倒！
5: 你能说得过马大头啊？
6: 马大头他头大，他嘴更大。
2: 仁礼，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0: 这些都是观测气象的仪器，
1: 这得花不少钱吧？这跟你没用啊！
0: 甭管有用没用，先拿到家里再说。对了，这样，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乔月，东北人，有往北平读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哎，我正想问你们呢，这不年不节的回来干嘛来了？
0: 是这么回事，乔月说呀，北平太乱了，他家里又没有亲人，没人供他读书，他也不想念了。他呢要跟我结婚，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结婚来的。
2: 你们家是怎么弄的？
3: 就把他偷那个老东西给耍了。
2: 就是不省心。
3: 那谁能想到呢？我走以后，你爹是怎么说的？
2: 翻老账呗，骂了你爹一通，还说呀，让你这辈子呀绝了念想。
3: 这回可坏了。
2: 那怎么办呢？
3: 我哪有办法呀？你说怎么办？
2: 大哥，要不然你再去求求我爹吧。反正这辈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就等你了。
3: 那好，我就喝上这张不值钱的穷脸。明天我再去求求他。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那姑娘真的是学生？
3: 真的是学生？
5: 进来。
6: 爹，儿媳给您请安了。
1: 别，这没过门的，咱们先别改口啊，这不合适，让乡亲们听了笑话的啊。
5: 爹，那早叫晚叫不都一样吗？人现在叫您爹，是乔月的一片心。哎，
1: 这我知道。可是过了门拜了堂再改口，这是规矩，祖宗留下了规矩啊。咱们
6: 叔，乔月给您请安了。
1: 哎，啊，坐坐坐。嗯，哎，任丽，这老蒋他真的撑不住啊。
5: 撑什么撑啊？蒋介石啊是强弩之末，大厦将倾，垮塌是早晚的事儿，撑不了一年。
1: 哎呀，看来真的是要改朝换代了。哎，任丽，你告诉我，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的心怎么一下子就给抓住了？有秘诀啊？
5: 共产党现在走到哪儿就闹土改。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呀，农民得了土地，那肯定就支持共产党啊。
1: 那这共产党进了村，这马上就得闹土改分土地啊。
6: 那是肯定的，我们东北那边土改都快闹完了。
5: 爹，咱们这儿闹土改是早晚的事儿了，您得早做准备。
1: 就是把地分给农民嘛。行，我赞成，赶明儿我就分。
5: 那土地分了，您真的不心疼啊？
1: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可就像你说的，大势所趋，挡都挡不住的事

与其让人牵着鼻子走，那不如我就来个顺水人情。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正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十根金条啊？
1: 我娘临死前说的。
0: 爹，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这十根金条啊？盛世置地，乱世藏金，所以我就买点地换成了金子，对外呢说是我赔钱了，现在看我这一步走对了，学着点儿。
1: 还是爹高明。不过爹啊，您得把它藏好了，说不定将来这就是惹祸的根苗。
0: 怎么呢？
1: 您没听说呀，东北土改的时候，好多地主老财都把金银珠宝给藏起来了，他们管这叫福财。您想啊，农民能轻易放过啊？掘地三尺挖福财，
0: 还掘地三尺呢。

0: 就算是全是我们的错，请您抬抬手，答应我们吧。抬不起来了，啊，抬不起来了，你别做梦了。哎，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次，你要说你被马大头耍了，这我信。你爹那么精怪的人，他被耍了，这我就不信了。 你跟灯以前的事儿，爱咋地咋地，我不管。我就认准了一条，我闺女不能嫁到这种无信无义的人家，不然全村的人该戳我的后颈子骨了，说我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啊。懂不懂？
1: 不懂。
0: 懂不懂你就回去吧，啊，回去。
1: 春儿。
0: 你们老辈儿是老辈儿的事儿，我们是我们的事儿，咱不能扯起葫芦带起瓢吧？没葫芦哪来的瓢啊？我问你，你是不是牛三鞭的种啊？
1: 就错不了。
0: 那好，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看不惯你爹，所以他的种也不上我的眼。
1: 等什么眼啊？不服气是吧？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吧。叔，那就实话跟您说吧，不管您同不同意，我这辈子反正是跟灯拆不开了。啥意思？
0: 应该明白是啥意思。
1: 那好，那我就跟您这么说吧，也就是您不知道，灯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要是不娶她，就没人要了。

0: 你小子手挺能抓住。好，就算有这么档的事儿啊，就算有这么档的事儿，你小子也别做梦。我就是把闺女嫁到猪圈里，也没你的份儿。
1: 叔，
0: 你滚！
2: 爹，爹，
0: 你别管！撒手！别管！大胆儿！我跟你说，回去告诉你爹，你爹编的份好使吗？我再跟他比试一场，他要是赢了，麦子我不要了。

0: 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看来这老东西不把面子扳回来，他是不罢休吧？哼。
0: 爹，
3: 爹，你还真要跟牛大胆他爹斗狠呢？
0: 那就看牛三鞭敢不敢应战了。
3: 这是何苦呢？你就愿意看着自己的闺女不能跟相好的在一起，你不心疼自己的闺女啊？
0: 哎呀，哎呀，闺女啊，我可不是不心疼你啊，我这心里都有数。你说你嫁到那么个人家，你以后有好日子过吗？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3: 我看呢，你是为你自己。
0: 你要这么说呢，我也承认。哎呀，我跟牛三鞭的仇啊，那是刻在骨头上了。
4: 你们两个人哪来这么大的仇啊？
2: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用藏着掖着了。我跟老驴子年轻的时候关系挺不错的，那年哎，他领了村里一帮子人，我领了村里一帮子人，我们俩联起手来对付马大头。
4: 嗯，
2: 哎，可万万没想到啊，这马大头啊把老驴子给收买了。哎，咱们家可吃了大亏了。
0: 我也承认我错了，可是牛三鞭呢，天天的把这事挂在嘴头上，当小曲儿唱。哎，见着我就羞涩我，见着我就羞涩我。你看，这回我再让他说，我一连家，我砸扁他那犟碟子嘴。
3: 爹，就为那事儿，你至于记恨到现在吗？
0: 不是这一件事儿，有些话呢不好跟你说。
2: 为了这事儿，我狠狠地教训了老驴子。那天我冲了他就一鞭子，嘿，把他的子孙布袋给抽散黄了。打那往后啊，这老驴子再也没法传宗接代了。
4: 爹，哎，就这事儿您怎么不早跟我说？
2: 我早说啊，哼，这要透出风去，那老驴子还有脸活吗？
4: 爹，
2: 嗯，
4: 讲到底，这事是咱的不对，你下手太重。
2: 是啊，可我也不是故意的，那时候不是年轻气盛吗？再加上那天我多喝了两口，手上没个准头，这一鞭子响。哎，我和老驴子的仇就这么结下了。
3: 爹，那你这仇什么时候才能解呀？
0: 除非有一死了。
5: 爹，您喝多了，回去吧。

0: 小子，来啦！怎么了？跟你爹过话了？
1: 我爹说了，愿意陪您再耍。

0: 好，痛快人儿。哎，不过我听人家说，你爹最近身子骨不太好，爬得起炕来吗？
1: 还行。
0: 没仔细看看，抬头纹开没开？哎，不行就说话，别硬撑着，不然人家该说我欺负老弱病残了。
1: 我爹好着呢，一顿能吃八个窝头。
0: 嚯、哦，嚯、哦，你们家还有窝头？荞麦皮的？
1: 什么呀？我家有粮，我爹说了，只要和你斗，喝出去不过了。
2: 我是这么想啊，看，凡是给咱们扛过长活的，人好的，这些，咱们都分点好地给他们吧，啊，食材免灾，难说什么时候，他就给咱们说两句好话，也指不定。
3: 哎，爹，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大势所趋，分吧。
2: 知道，这是摘了我的心尖肉。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4: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西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7: 按您的身手，你应该躲过这一劫。怎么不躲？
18: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哎，这回我不欠他什么了。

0: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马大头可放出话了，说要给咱们分田地。
1: 分什么地？那还不如分头猪呢。
2: 我也这么想。
3: 就是。
4: 新鲜事儿啊，马大头还能把命根子给咱分了。
5: 就是
6: 马大头要真把地给咱们都分了，咱们可都成地主了。
7: 全村人都是地主，这事还没听说过。
1: 哎呀，完了完了，啥好事过了这寡妇的嘴，全完蛋了。
8: 咱这分地的事儿，黄摊了，黄摊了。哎呀，都当不成地主喽。
2: 那好吧，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什么话过了我的嘴就完了？
0: 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怎么那么损？
1: 就是这么损。
9: 你们这吵吵什么呢？街上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2: 老干爸，我们张罗着给你介绍媳妇儿呢。啊，
9: 好啊，哪家的闺女啊？
10: 高老庄，老朱家的，叫朱在这。
11: 朱，你找死吧你！都过来，儿子。
12: 郭爷，在哪儿呢？
13: 那边，那边，那边，
12: 这边是吧？
13: 对，
12: 好。
14: 老少爷们儿，哎，都静一静了啊，静一静。那个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呀，说个事儿。昨天呢，咱麦香村的首富马敬贤找到村里头，说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啊，要学习别的解放区的经验，主动的给没地和少地的人家分地。啊，这个分地是个大事儿啊。虽然我是村长，但也不好表态。我赶紧请示了咱们人民政府，区长说呀，这是个好事儿，要同意了。那别的我就不多说，下面呢还是请马敬贤给大伙说两句啊。
15: 谢谢啊，
16: 谢谢乡亲们来这儿参加这个，要干什么呢？刚才村长都说清楚了啊，
15: 是，我老马要给大伙分地。哎，有些人可能说，老马分地。傻了，要不就是疯了。我告诉大伙儿，我没傻，没疯。我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咱们的国父孙中山啊，他就倡导耕者有其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种庄稼的人呢，得有自己的土地啊。这个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我儿子啊，人里。他在外边大学毕业了，见多识广，回到村里边看见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挺凄苦的啊，有时候跟我唠起这个事儿，他还掉眼泪呢。
16: 所以咱爷俩一商量说，国家大事呢咱管不了啊，帮帮乡亲们兄弟们那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合计呢，就拿出点地分给乡亲们。哎，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17: 马大头真的舍得把地拿出来分了？
6: 这里面能不能有什么说道啊？
15: 下面呢，我叫着谁呢，谁就到我爹这儿来领地契啊。牛占山，
18: 牛大叔在家生病呢，那他儿子来也行啊。
19: 大哥，

0: 这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下一个，牛有粮。你怎么了？牛有粮谁？兔崽子，你自个儿的名字都忘了？你的大名不就是牛有粮吗？还是我给起的呢？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我能不要地吗？
2: 不要地，那你想要什么？
1: 能给我几头猪吗？

0: 庄稼人啊，不要地想要猪啊。
1: 行了行了，没有猪只有地，拿着吧。
2: 哎，行，没比没有强。
0: 下一个牛中贵。
1: 中贵来。

0: 这地里都是石头。
1: 马大头，
2: 老狐狸啊，
1: 咱们大家伙都叫他给耍了。
3: 老野，
2: 老野，我那地里全都是石头，你这地里
1: 也这个熊样啊？这马大头
2: 比鳖都精，从他嘴里能吐出肥肉来。
1: 大胆，你的地呢？
0: 我的地还行。
2: 见人下菜碟儿。
4: 都想要好地，烂了坏地谁要？啊，都给我自个儿。要换了他们是我，他们愿意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衣服还有坏有好，有穿就得了，不知足。哎，他们得弄清楚，这一次我是主动来分地哦。啊，自古至今，不能说绝无仅有。哎，方圆百十里啊，我头一份，对不对？他们这泥腿子得感谢我。哈哈，他们还有看法呢。
5: 不说了，不说了，哎，都过去的事儿了。
4: 哎，
5: 说到这儿，问你们个事儿啊，你们的婚事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6: 我不大饿，想回屋歇着去。你慢用。

0: 各位老少爷们儿，今儿牛大叔和杨大叔约好了，要在这儿比划比划。怎么比划呢？我说说章程，就是二位各拿出绝活，比划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砸地秤，
1: 老话说，
0: 比力道，
2: 煮豆燃其，相煎何其？这必定是一场鏖战呐。
0: 二位叔，谁先来？
3: 你来吧，
4: 二你来吧，
3: 请。
4: 我来就我来。
3: 我看啊，就您这身子骨，这手绝活，赢牛三鞭不在话下。
4: 那当然了，
3: 再加一百。
0: 好嘞。
3: 再加一百斤。

请牛大叔。

0: 第一个回合，杨大叔胜。第二个回合，比准头。这个回合，牛大叔和杨大叔分别用鞭子和连枷取出麦粒，有一条不能损坏坛子。现在开始，
1: 你先来吧。
2: 刚才我先来的，这次该你了。
1: 那我献丑了。

耐力没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第二回合，牛大叔胜。第三回合，比耐力，大鞭对连家。我来说说规矩。二位叔面对面，鞭头缠住连家头，二人互相扯拽。无论用什么办法，谁的脚先动了，谁就输了。现在开始。

0: 您这是？
1: 我看了，你们两个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都是黄河滩上响当当的人物，何必非要分出个雌雄呢？再说了，有人正等着看笑话呢。
2: 哎，哎，老胡子，摔了没有？啊？
3: 不行，啊！不分出个山高水低来，不算埋。
4: 大驴子，
5: 二叔说的在理儿，再比下去，
6: 就便宜了别人。
7: 牛三鞭，你这个孬种，啊！我再跟你大战300回合，我要是胜不了你，我给你当儿子。哼，
4: 你给我当儿子，我还不得断子绝孙啊！

0: 罪孽呀！
1: 倒下了，见血了！哎呀，这老李子下这么狠的手啊！老李子的脊梁骨要被乡亲们给戳烂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等会儿，哎呀！
2: 哎呀，孩子啊，看来你爹的小命长不了了。爹，您别这么说，我还没娶媳妇呢，你死了。
1: 那谁管我呀？要不你到阎王爷那儿替我说说，啊？等我给你娶了媳妇儿，再死。才不去呢！那阎王爷要是在那边给我寻了个媳妇儿，那要把我留下不放怎么办？牛大胆，牛大胆，你也有胆小的时候啊？爹，啊？
2: 弄不明白，嗯，按您的身手，你应该躲过这一劫。

0: 么不躲？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哎，这回我不欠他什么了。
0: 也是你的那句话，把他给惹恼了。
1: 我哪句话？
0: 你说，你要是我儿子，那我就得断子绝孙。
2: 我是那么说的吗？
0: 您这不是把他的仇恨给勾起来了？可不是吗？
2: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说的无疑。你这句话把他的心给弯了。
3: 那里有人吗？
0: 谁呀？进来吧。
4: 牛叔，我爹听说您病了，打发我过来看看。
0: 来干什么呀？要不是你爹的事儿，
2: 行，你少说两句吧。
4: 牛叔，我爹跟我说了，说您在我们家干了大半辈子，相处的不错。听说您伤了，好一阵子难过，说是要过来看看您。可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咳血了，身子不方便。这不就打发我过来看看。
0: 是，你算了吧，别假慈悲了。要不是你爹坑害我们，哪有今天啊？
2: 行了，
4: 怎么，这事跟我爹也有关系啊？
0: 你回去问问你爹，什么都明白了。你给我管
2: 去！行了，
1: 一头犟牛，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牛叔，那我还是先走吧。
1: 好，
4: 这个是我爹的一点心意。
1: 好，
4: 还有这个，这是我带回来的云南白药。您好好养病。
1: 好，
4: 改日我再来看望您。
1: 好。
0: 你给我
2: 往下
0: 放下！
1: 记住了啊，从大飞马身上拔根毛不犯毛病啊。去赶快和面给我烙张葱花大饼。去呀，
5: 你个老东西，你越来越出息了啊，你背后下黑手，还做不做人了？
6: 那是他自找的，谁让他拿话戳我就肺管子了。再说了，当时他能躲呀，他为啥就不躲呢？就是死催的。
5: 不就是当年那回事吗？我都没怎么的，你怎么就放不下呢？
6: 你没咋的，我咋的了？这些年我是咋过的你心里不清楚啊？
5: 那你为什么答应人家一再来提亲？
6: 我就是难为他，拖着他，我让大点找不着媳妇儿，让他也绝后。
5: 你这是何苦呢？如今倒好了，两家的仇越结越深，冤冤相报，那还有个完吗？
6: 我管他有完没完呢，我就是毁了名声，我也不怕，我心里舒坦。

听说这人临死之前都要留个遗嘱，爹也不会写字儿，就说三件事儿吧。

0: 你说，头一档子事儿，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没娶上媳妇儿啊，孙子就别指望了。
1: 话不能这么说，您儿子有力气，又不缺心眼儿，日子有好过的时候，到时候啊，儿子给您娶三房儿媳妇，让他们比着腮子给我生儿子。给您上坟的时候，我拉着队伍去。
0: 第二个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娘。哎，那年爹败了家，伤透了你娘的心。你娘一气之下，朝北边去了。这么些年，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我死了以后，要是你娘回来啊，你替我捎句话，就说你爹我这辈子跟他没过够啊。
2: 第二档子事儿，就是你这胆子太大了。小的时候，哎，你就敢拿鼠姐当庙里去捅爹的脑袋。长大了以后啊，你跟人家打赌比打大，哎，你敢睡在老坟地那个老棺材里。
1: 别人的话还在肚子里转悠呢，你的话呀，早从嗓子眼儿喷出去了。你说，这叫癞蛤蟆不长毛了。嗯，随根儿。这辈子胆子太大，记住了啊。嗯，爹，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
0: 第三档子事，这回老驴子对我下了黑手，他是名声恶臭，在村里头，几辈子人都瞧不起他。你可千万不能娶他们家的灯儿。哎，你答应爹不？
2: 啊！你还别不说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死的时候不闭眼，用眼睛瞪着你，你信不信？我瞪死你！

0: 知道吗？吴大叔伤得不轻，老牛家这回要出事儿。
1: 老驴子背后下死手，不是个人物。嗯，
2: 我是牛家的长辈，说句公道话，我看这件事情啊，都该各打五十大板。牛三鞭说了过头的话，该躲没躲，老驴子下手太快，该收没收。
0: 邓荣这辈子是让他爹给毁了。要我说呀，老杨家从来都没诚意，故意找茬儿。他们两家这亲事根本。

0: 本就成不了。
1: 嗯，这话是怎么说的？
0: 这事儿啊，
2: 你先说呀，
3: 先说呀，
0: 说个勺子呀，饿得说不动了。
4: 把我的给吃了呗。给。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5: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9: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5: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5: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有人的命比我们还重要。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我欠你们老牛家一条命，以报还以报。从今天开始，我这条命就是你们老牛家的，你啥时候想要，啥时候就来拿。再有呢，这事儿跟灯没关系，你别怨恨他。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先说呀，
7: 说
8: 个勺子呀，饿得说不动了。
7: 把我的给吃了呗。给。
8: 哎呀，管好坏的，有口吃的就行。等我吃完再跟你们说啊。
7: 给。
9: 啊，去那儿。
10: 撂下，撂下，撂下！哎呀，大胆儿
9: 啊！
10: 看见那三棵枣树了吗？你爷爷，你祖爷爷。都埋在那儿，那三棵枣树连带着下边那片地当年都姓牛，可你爹我不争气没守住。
11: 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0: 当时啊，我苦苦地哀求马大头他爹，这才留。

0: 见了当间那棵老枣树。活着的时候家里穷，顾不上他们，死了我就埋在那儿，我得在他们身边尽忠尽孝啊。
1: 祖宗会高兴的，
0: 大点儿，记住了啊！眼下咱家就剩下那棵老枣树跟那片地了。你要是守不住，就不是我儿子。等哪天你死了，想进牛家的老坟，我就一脚把你踹出去。
1: 记住了，爹。那我还得给您买双能踢倒山的牛鼻子鞋。
0: 哎，别买，别买，那鞋太贵。
1: 没那双鞋，你踹不倒我。
0: 啊，小看你爹了不是？小看你爹，
1: 干嘛呀？
0: 来，啊，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
1: 爹，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啊，没事，
1: 别说了，
0: 没事，背我到枣树那去，快，
1: 干嘛？
0: 快，就这儿，停，停停停停，就这儿，就撂这儿，哎。

0: 爹！爹！
1: 三爹呀，走得早啊！
0: 这是，你怎么就禀赋皇权了？这是，兄弟，
2: 他们是来吊孝的。
0: 你怎么说走
2: 不许我来？
0: 走了，兄弟，兄弟。你跟我们马家扛了半辈子仇，你是多好的车把式啊！咱俩可是能过话的兄弟啊！你走了，我找谁去说呀？哎呀！打！
2: 杜老师，
0: 我听着，
2: 爹，
0: 你说，
2: 行，我答应，
0: 放心，
2: 行，
0: 我知道了，你听着吧，湛山兄弟，你听好，今天当着乡亲们，我要说，咱家那两棵枣树，从今天起归你们牛家了。
3: 下葬。
4: 等一等，我想再看我爹一眼，我爹说不定有话要跟我说。

儿子知道您的心思，您就是怕儿子娶上媳妇，断了咱们牛家的香火。爹，你放心吧，不出三年，儿子就是头功地，也得把媳妇娶来嫁。到时候我就带着媳妇带着孙子一块来跟您上坟。

0: 要不是你的话没说到你爹心里去呀，要不然的话，他的眼睛该合上了。
1: 爹，您就非让我把那句话说出来吗？

儿子一辈子不许吃，被我太无聊狗了。

0: 爹，我听说大胆爹还有灯神他爹这次斗狠跟您有关系啊，还真跟您有关系啊。
1: 得平心而论，这件事跟我有关，我对不起他们，爹。不是我说你，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咱们家又不是穷的揭不开锅了，你至于在穷人身上算计啊？
0: 你爹就是这样的人吗？身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谁要是在我这借东西，我总觉得像兴啾啾这样的呢。怎么这想方设法，总想留一点下来？是，这事儿。你爹做的不光彩，不光彩。
1: 您这事儿啊，做的是不光彩。我估计这两家的亲事算是完了。
0: 哎，这样，明儿你一定得去看看刘大太啊。这时候去，谁热谁冷，谁近谁远，是最看得清楚的啊。你跟他说，我跟他爹是一个脑袋下的两条腿。亲兄弟似的，没出够。他大胆，今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开口。啊。

0: 好，大胆儿，你这鞭子耍的和老牛叔也差不了太大哈。
1: 你来干什么？
0: 老牛叔不刚走吗？我爹怕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打发我过来看看。哎，你要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说一声，但凡能办到的，我们尽力而为啊。
2: 猫哭耗子假慈悲，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心好意来看你，又都是一个村的，有你这么待客的吗？真是热脸贴冷屁股。
1: 给，是个小脸。哎，

0: 三天前还在这屋跟老牛叔拉呱，没想到三天以后就人去屋空了。唉，这可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
1: 别跟着装，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大胆，临来的时候我爹给我好一顿念叨老牛叔的好。
1: 老爹是好，给你们家出了一辈子力，扛了一辈子活，到头来自己没挣下一垄地，没挣下半片瓦，

0: 这一辈子不是给你们家活的吗？好，好，好，那咱不说这个了啊！啊，你听说了吗？济南那边要打大仗了。
1: 打吧，
0: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黑心烂肺的地主老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家虽然说有点钱、有些地，可自打民主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家可是一直站在老百姓这边的。给佃户减租减息，给前线捐款捐物，给煤地的农民分地，我爹哪一项不都是走在前面呀？这可都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得一个开明绅士的称号，是吧？
2: 你可拉倒吧！你爹满肚子小九九，谁不知道啊？
0: 咱别的不说，你们家分的地那是什么破地？能长庄稼吗？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人情地不懒，只要豁得出功夫，水肥根上。
0: 行行行行行，你没资格跟我念庄稼经。
3: 你说你这牛大胆，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呢？我怎么没资格跟你念庄稼经啊？好歹我也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吧？就说这种庄稼，你只。
4: 哎呀，哎，大胆，大胆，哎，大胆，我鞋，我鞋，我鞋，大胆，我鞋，哎。

0: 你心里还没过去啊？
1: 能过得去吗？我爹一时没按着性子，背后下手，他现在后悔极了。他说了，他名声倒地不算什么，他这辈子就是对不住你们牛家。别说了，一句对不住就算了。
2: 那是一条命的事儿，对，是一条命的事儿。大莲啊，你心里过不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有些话呢，我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我不说酱是怎么咸的。 醋是怎么酸的？我就说说我是怎么失手的。那天呢，我跟你爹斗狠，打了个平手。当时你爹一句话，戳了我肺管子了，心里这火儿，我腾我就冒上来了，不管不顾的就砸了你爹一脸颊。哎呀，按理说。 照他平时的身手，他能躲过去？可他偏偏就没躲。哎呀，不管咋说吧，都是我的不对，我对不起你爹。刚才你说是一条命的事儿，这没错，我欠你们老牛家一条命，一报还一报。

天开始，我这条命就是你们老牛家的，你啥时候想要，啥时候就来拿。再有呢，这事儿跟灯没关系，你别怨恨他。该说的都说了。

0: 行。
1: 老爷，是我，开门。
0: 怎么了？这是
1: 我爹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啊。
1: 这大晚上的，他怎么跑哪儿去呢？我找找去。
2: 哎，爹
1: 啊，
2: 这马您去哪儿了？爹，您是哪儿弄的满手泥呀？
3: 我还问你呢，你见了大胆没有？他怎么说？
2: 哼，没几句好听。看来借麦子的事儿啊，他是记仇了。
3: 行，不说他了，说你。哎呀，你和这乔月什么时候成亲啊？他真是学生，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戏子？啊，
1: 爹，我实话跟您说吧，他以前是唱戏的，后来不唱的，念的书。
3: 那还是个戏子出身嘛，
1: 是草台班子唱小戏的。
3: 任丽，你也是个大户人家出身的，还有读过书，你怎么能找个唱戏当媳妇儿啊？自古说戏子无良，你不懂。
1: 爹，您不能这么说，乔月跟一般的戏子不一样。爹，我敢保证，她是个出污泥而不染、冰清玉洁的女孩子。
3: 哎呀，任丽呀，任丽，在看人上你是个嫩兔子。我跟你说，这个姑娘不简单，你舞弄不住的。
1: 爹，您多虑了。

0: 人林，
1: 说是工作队马上要进村了。哎，这他们进来之后，他怎么搞这土改啊？
2: 根据东北传来的说法是啊，工作队进村以后，先是搞串联，组织农会，接着就是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然后就是划分成分，分土地。

0: 一套一套，挺有套路的。他们就是冲着土地来的。爹，我觉得呀，咱们呀，再限一些地，省着定成分的时候，给咱定的太高了。还限呢？
1: 不，我不信，不信，
0: 您糊涂啊！那工作队就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划分成分，咱家现有的地划个地主。 那你认头不认头啊？我本来就是地主，那共产党斗的就是地主。你还真想等着开斗争会呀？再说了，您上次分给村民的那些土地，都是咱家没用的破地，谁心里没数啊？
2: 照你这么说，还限？限。
3: 你说限多少？除了留下咱自己够重的，全限。啊！全限！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全限出去了，这是。 祖宗留给我们的家业，全献出去我爷！啊！我怎么像祖宗交代？乡亲们，今天请大家来呀，不为别的。 我们老马家呢，又要给大家分地了。这次分地啊，我们马家毫无保留，除了留下自己种的十来亩地以外，剩下的全部都分给大家。有地契吗？
4: 有地契吗？
3: 有有有有有。来，那，行了，闲话我不多说了，咱们来实惠的。我叫到谁呢，谁就上台来啊！
4: 等等。
5: 大家伙还认识我吗？
6: 咋不认识啊？你是周义虎，打鬼子的时候也是麦香岭游击队的队长，还在咱们村住过一段呢。哎呀，
5: 爹，你不是地理仙牛二爷吗？身子骨还好吗？
6: 好着呢。哎呀，几年不见，
5: 哎，你也胡子拉碴的了，怎么当官了？
6: 当啥官啊？
5: 我现在是咱们麦香村土改工作队的队长。
4: 那好啊，你领着闹土改错不了。乡亲们，周队长领着闹土改错不了。我现在宣布工作队的第一个命令：从现在开始，咱们麦香村停止一切土地交易和赠送，今天的事儿取消了。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以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7: 免费领取。78岁的欧阳大爷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税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以分钱不花，康益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

0: 这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从现在开始，咱们迈乡村。

0: 一切土地交易和赠送，今天的事儿取消了。不分了呀？
1: 土地不分了。
0: 哎，周队长，我们这不是搞土地交易，也不是赠送，是把地分给乡亲们了。
1: 那这样，你把地契交给我们工农队，我们马上就要成立农会了，一切权利归农会，土地由农会统一分配。
0: 同志们，这个自从咱们成立农会以来啊，各项工作搞得非常不错。首先呢，咱们建立了民兵队伍，扎根串联工作，啊，搞得很有成效，农民兄弟的积极性基本调动起来了。这个眼下的啊，土地调查摸底已经结束，啊，阶级成分划分也大致完成。可是眼下咱们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马敬贤。
2: 他的家庭成分到底怎么定？
0: 樊川，
2: 哎，你是村长，你先说说。
0: 依我看，还是按政策划。这马敬贤本来不就是地主吗？啊，对，这是要按政策划。可是大家不明白呀，这个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地主，一种是地主分子。
3: 这个地主分子跟反革命分子一样，他属于重点打击的阶级敌人，要斗争。那大家想一想，划地主呢还是地主分子？不管怎么说呀，这个马大头啊，他已经两次分地给大家伙儿，啊，这个第二次虽然没有分成，可是那个地契呢，已经交到了工作队手里，是吧？啊，就说明那个地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划地主已经很勉强了。
0: 你再把他作为斗争对象，我认为不大合适，是吧？我说王仁林，咱们这是闹土改，别把宗族关系带进来。该斗就得斗，马大头给咱们骨头当肉吃，这是什么心？黑心！
4: 对，
0: 那个大家伙静一静啊！哎，大家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这个按照大家伙的意见呢。 把马敬贤划成地主啊，是合乎政策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马敬贤呢，把他自己家的地主动献出来了，啊，也没有替敌伪做事的历史。你看，相反，他对这个抗日跟民主政权多少是做贡献的，啊，属于开明绅士。这地主分子就不要划了。咱这样啊，万春啊，马敬贤呢划地主成分，但是斗争会还是要开。
5: 谁呀？是我，
6: 开门。有事儿啊？
5: 屋里说啊。我睡了，没什么着急的事儿，明儿再说吧。
6: 不是，这才什么时候啊？离睡觉还早着呢。我乏
5: 了，想睡了。
6: 小月，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的婚事。开门。
5: 这事儿还不着急，兵荒马乱的，等济南这场仗打完再说吧。
6: 哎。 我招惹你了，怎么了？行了，
5: 任礼，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6: 哎，哎。

0: 今天咱们农会开大会，刀刃这种老贼马敬贤。今天呢，有苦的诉苦，有冤的伸冤，有政府给你们撑腰，大家不用怕，谁来咱头一炮？
1: 你不上去说两句啊？
2: 你怎么不去啊？我闹嗓子呢。是。我打头一炮。
1: 大头，你说。乡亲们，咱们受地主老财马大头的压迫，
2: 压迫剥削。
1: 对。
3: 压迫剥削，太苦了。别的咱们不说，这村子的地，他家占了一多半，对不？他们一家子人不干活，可吃香的喝辣的，吃咸菜还得包半碗香油。
4: 没有，我一年最多也就喝这么点，就吃这么点。
1: 你放屁，马大头！地主马大头在咱们村子里作威作福多少年了？ 大家伙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
5: 没错，那还不心里都是清清亮亮的。
6: 就是，
1: 有的人说了，这马大头这两年老实多了，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八路军来了吗？可以前呢，他马大头多威风啊！啊，整天拄个文明棍在村子里晃，心里不顺当，看见鸡打鸡，遇见狗打狗。 碰上人更甭说了，两句话不合呀，抡起文明棍就打。二愣子，
7: 对，
1: 你说说，你的门牙是怎么回事？我
7: 这牙就是他打掉的。
1: 马大头，有这回事没有？
3: 不是，是因为那个狗啊，他
1: 打到地主老财的门口，打到地主老财的门口，乡亲们。 咱们可是让马大头给咱们害惨了，还是从我家先说吧。我都多大岁数了，就是因为一个穷字，如今没能说上个媳妇儿。前一段我家跟老杨家的事儿，大伙儿也都听说了。你说他马大头得多下作！我借了他家三升麦子做聘礼，他扣了斤两不说，还掺了五了的麦子。
3: 结果呢？秦氏吹了不说，两家还做下了仇。你们说说，马大头他该不该斗？
8: 该斗！
3: 打倒地主老财马大头！打倒！牛大头，牛书记，牛主席，是我那事儿我做的不对呀、啊。可是你别忘了呀，你爹。 跟老驴子斗狠，吐了血，我让我儿子特地拎了半袋雪白的面粉送到你家呀。你爹是吃了那个面烙的饼，才走的。你都忘了？
1: 拉倒吧！你送我家那些东西，年底算账的时候不全扣除了吗？那算送东西吗？我让你听听，大伙们是怎么说的。师傅好，
9: 哎，
1: 夏老爷，
9: 啊，
1: 上来。
10: 去！哎，去呀！那我就先说说，这马大头给咱们分地是不假，
11: 可是他给咱分的都是啥地啊？不是洼地，就是那破石岗地，那里边全是石头。他这是拿着骨头当肉粽，大家伙说说，他这是不是欺负我们工农啊？
10: 啊！就欺负我们工农！我也说两句。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家也有几亩地，
12: 那可是块肥的流油的好地呀。
10: 后来，马大头他爹看上了这块地，几次三番的想要买，我爹死活就是不肯卖。马大头他爹就动了心思，诬告我们家说通匪。 你们大家伙说说，我们家哪能通匪呀？再后来，我们家就摊上官司了。马大头他爹就趁火打劫，低价让。

0: 我们家把这块地卖给他们马家，我爹咽不下这口气，跳河死了，俺娘跟着也上吊自杀了。
1: 我是地主，要都我吧，他跟他没关系啊！求村长，快走走走！
2: 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
1: 坚决和马家划清紧急界限！
3: 这是马大头没过门的儿媳妇儿。
4: 马仁礼呢？从城里带来的，因为时间紧，情况还不太了解。
5: 周队长，我也要控诉。
3: 说。
5: 大家可能还不认识我，我叫乔月，是个逃难的孤儿。 我对马家的情况并不了解，是他，是马仁礼用花言巧语欺骗了我，我才轻率地答应要嫁给他。今天通过斗争会，我彻底地看清了马家的罪恶。我现在当着乡亲们的面，郑重宣布，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马家断绝关系，退掉婚约，还我自由身。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二爷爷，你怎么不说话呢？
1: 今天的斗争大会，
2: 东西南北都是风，
1: 长了咱们贫下。
2: 今天刮东风，明天刮西风，后天刮什么风？谁知道啊？
3: 咱们下一步就转入土地分配，实现咱们农民多年的梦想，
4: 土地还疆，
5: 跟着共产党。翻身做主人，不再做牛马。
6: 跟着共产党翻身做主人，不再做牛马。
3: 乡亲们，乡亲们，等咱们土地分配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任务呢。
1: 那就是马家的福财和房产也要没收分配。我们工作组有个初步决定啊，准备给咱们麦乡村来一个乾坤大挪移。村东高成武的大户搬到村西，村西的部分贫下中农搬到村东，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8: 开始分队，好。

我们有地了，我们张家做主了。

爹，从今天起，咱家有土地了。你看，这一大片，山坡多地呢，全是咱原来的地，土地管家。

0: 弟，人家分了田地都合不拢嘴，我看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为什么？
1: 为啥呀？咱们家原来有点地，现在呢又分了这么点儿，没占多大便宜，值不得那么高兴。再说了，这地是人家的，咱白白的拿过来，那心里能落人吗？这就好比啊，别人身上的肉，哎，咱给割下了贴自己身上，那能生根吗？早晚得掉下来。要想过好日子啊，还得劳动干活。
0: 爹，你是不是怕中央军回来呀？
1: 哎呦，那可不好说，就怕万一。
0: 爹，你还看不透现在的形势啊？国民党要想回来呀，做梦吧。
2: 刚啊，一盆老铁树打你爷爷带回家60年没开过花，你总摸索它干什么？
1: 我心里头有人，他就把那当的人在摸索。
0: 爹，你说大胆哥带头掀马大头家的底儿，马家会善罢甘休吗？
1: 这就看世道咋变了。你啥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他呀？闺女，我跟你说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算爹答应了，那大胆儿也不会娶你。他把话都说绝了，他那人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啊？说出去的话，他能收回来吗？不可能。
0: 嗯，他是把话说绝了，可是老天爷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呢。嗯，哎，
1: 完了，完了，这妮子缩了病了。

0: 爹，怎么了这是？任丽，你到哪儿去了？啊，我到县城去了。这时候了，你逛什么县城呢？
1: 我有个同学是共产党的干部，我想让他给工作队过个话，把咱们家的成分定低一点。
0: 找着没有？
1: 可惜。
0: 虽部队南下了，走了也不说一声，把人给急的。爹，咱家这是啊，天塌了！你刚一走，呼啦啦泥腿子就来了，说是要来挖福财。 一个个就像狼见了肉一样，那眼睛瞪得这么大呀！

0: 什么拿什么，一眨眼功夫全没了，没了。
1: 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爹，你抱着扫帚干什么呀？
0: 我求他们说怎么着留件东西给我做个念想吧，他们就把这扫帚给了。

0: 这是什么啊？
1: 一幅破年画。
0: 这不当年俺家那幅画吗？
2: 这怎么是你家的呢？这不抵债抵给我们家了吗？
3: 土地都还家了，俺家的东西不该回俺家呀。
2: 哎，你要一幅破年画干什么？
3: 破是破了点，画的是个媳妇儿，俺正好没媳妇儿呢，这闺女俺收了。
0: 哎，哎。
1: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咱家不是还有十根金条呢吗？

0: 哎，任礼，你们这是？哎，任礼，您这是？哎，任礼啊，农会说让我们搬过来住，说让你搬到村西头去住。啊？哎，
1: 那里院也有人住？
0: 估计一会儿就该来人了，牛大胆儿。
2: 是我，我已经看见了。我就想问你，你怎么办？住哪儿？我能住哪儿啊？村东村西大挪移，我本来就该住这儿，也省得搬了。倒是你，你住哪儿啊？现如今咱们俩没什么关系了。
0: 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吧，
2: 乔远。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忘恩负义的人。你想想，当年要不是我救你出火坑，你能活到现在啊？没错，是你把我救出火坑的。我说过，你的这份情谊我不会忘的。可我现在是城市贫民出身，你的成分呢？地主。换作是你，你会飞蛾扑火呀？

0: 哎，刘大哥，这是谁是你大哥啊？阶级阵线划清楚了，啊，叫牛主席。哎，牛主席，
1: 我告诉你马二林，你家这房子呀都归平武农了，啊，看见了吧？菜包子跟老徐家都搬进来了，啊，你们今天就得搬出去住，李娟的房子归我了。
2: 那我跟我爹住哪儿啊？
1: 住我那儿去。那我怎么不行啊？
2: 行，应该的，应该的。牛主席，我回头跟我爹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再搬行吗？
1: 不行。再说了，你们俩还有什么可收拾的呀？
2: 那好吧，那我跟我爹说一声去啊。
0: 哎，走，
2: 爹。
3: 爹，牛大胆来了，说是让咱们搬出去，他要搬咱们家来住。
4: 搬吧，迟早的事儿。
2: 走，
3: 往里搬，走。
2: 坏了，爹，那十根金条，你们从烟囱顺到炕洞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
4: 完了，完了。
0: 来，给我搬进来。好，嗯，这边，这放哪儿啊？
5: 放哪儿？
0: 把这屋子收拾收拾。
5: 哎，
0: 呵，这炕，哎呀，真宽敞。哎呦，这炕真舒坦。嗯，哎。
2: 王大头，委屈你了啊！搬我家住去吧。爹，爹，爹，
0: 怎么还见红了？
2: 爹，您没事吧？爹，爹，牛主席，你看我爹这是急火攻心，要不让我们在这儿再住一晚上，明天再搬。
0: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明天吧。
2: 那您明天再搬过来啊。
0: 不用麻烦了，这么宽的炕，咱们三个人睡挤不着。

0: 他不行了。
1: 爹，您别瞎说，我看您这病了，没什么啊，不要紧的。
2: 就算是不要紧吧，
0: 也这么个活法，让我活活气死。
1: 行了，爹，别说了，您睡一会儿吧。啊，睡不着，
2: 这心里不落地，睡不着。
1: 我知道，您是惦记那十根。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

0: 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

0: 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4: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爽口的清鲜石锦凉拌虾。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藕、黄瓜、泡发的木耳、西兰花、虾仁以及这些配料和调味料。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藕啊切成片儿，把西兰花呢切成小块儿，黄瓜呀咱们给它拍裂切小段儿，装盘备用。接下来呢，我们把清水啊倒入到炒锅当中，水烧开之后啊，我们放入一勺的食用盐，为了呢是给蔬菜来护色。接下来我们把木耳下入到锅中，藕片儿，还有西兰花进行焯水，焯到这些个蔬菜它是断生的一个状态。好了，已经焯好了啊，我们迅速呢把它放入到这个凉水当中沥干。接下来呢，虾仁下锅焯水给它煮熟。好的，虾仁已经熟了啊，我们把熟虾仁呢给它捞出来，和刚才的素菜放在一起。好的，我们碗中啊加入蒜末，适当的辣椒面，小米辣，生抽，还有陈醋，适当的蚝油。进行搅拌。接下来呢，我们再在锅中啊烧一点热油。好，油热之后啊，浇入到碗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浇了热油的料汁啊，给它均匀的撒到我们的这个碗中啊。好，用筷子搅拌均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清鲜石锦凉拌虾我们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哎，你看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的变化那可是太大了。你看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啊，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萝卜，这个逢年过节或者说放假了啊，才能吃上一口肉。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觉得肉都不稀罕了。
1: 是，生活条件好了嘛，我们的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精米精面吃的多了。那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也多了，煎炒烹炸齐上阵，可以说吃的是越来越精致，吃的也是越来越丰盛。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营养却空心了。
0: 确实，最近啊，你看我们也聊到，由于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这老话都说呀，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点小毛病呢？

0: 像什么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其实多半是缺维生素啊，它给闹的。
1: 是，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人也都在想着去补维生素 C， 实际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太差了，容易感冒。但是你要是搁在以前，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这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嗯，这都这么想。
1: 对，很多人呢，他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呢，现在人日常消耗本来就很大，经常的熬夜加班，很多年轻人呢，顿顿吃外卖，三餐也不规律。你们自己想一想，就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就感觉身体差了不少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是。想当年我也是小鲜肉一枚呀，你看干个节目啊，录个晚会啊，一天一宿啊，你站着腰也不疼，还倍儿精神，壮如牛
1: 啊。你现在也非常帅啊，
0: 老腊肉了，老腊肉，
1: 精致的帅哥啊。还没说完呢，现在大家成天盯着电脑。手机啊，尤其是手机，是吧？
0: 是
1: 单折屏的、双折屏的啊，上下折屏的，挺多。然后呢，老年朋友也跟着用起来，所以就导致我们经常刷手机的过程当中，眼睛又干又涩，动不动还容易上火，嗓子疼，痰多，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出现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就说上火吧。我跟我妈啊，我觉得体质是一样的。一上火，这嘴里啊就长溃疡啊，吃饭哎呦别提多疼了，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对，实际这个就是典型的缺了维生素了。
1: 对，是的，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问题呀，天天折磨人，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是什么呢？它是维持咱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
0: 那想要身体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对，别看这个维生素需求量不大，身体呢，咱还真是离不开它。一旦身体缺乏了，人就容易疲劳、乏力，你就看着它老得快，皮肤状态也不好，哎，长白头发、掉头发，精神头也不足，抵抗能力呢也会跟着下降，小毛病不断，就算好了，哎。他也感觉，哎，我后续我怎么还是难受的？你说我感冒了吧，我好了，但是我还是不舒服，哎，就是恢复的慢。
2: 张老师之前呢，您也跟我们提到过啊，就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哎呦，记得不错，给立冬点个赞啊！而且呢，这六种维生素啊，在身体里边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你就拿维生素 A 来说吧，一提到维生素 A， 就知道它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呢守护视力和黏膜的健康。
0: 不过张老师，你看现在很多人啊，还出现个问题，容易累，一回到家呀。啥也不想干
2: 啊！对，
0: 这葛优躺
1: 啊，对，
0: 就是一躺很舒服，
1: 也不想做饭，
0: 对，
1: 也不想收拾屋子。
2: 是我有时候就这样啊，家里人都说你怎么那么懒呢？实际也不是懒。
1: 对，现在常说一个词儿就叫躺平的状态嘛。前些年呢，流行的就是葛优躺，往沙发上、往床上啪那么一躺，有点生无可恋的感觉。我跟你们说啊。这还真不能是单纯的当懒来看啊，这种总是疲惫没力气啊，有的人呢吃完饭就犯困，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的表现。 B1 呢像咱们身体的能量的充电桩，能把米饭、馒头、面条、饺子这些碳水化合物啊转化成能用的精力。要是你缺了它，你吃再多它转化不成能量，那人自然就没精神了，身体都没能量了，消化也会呢变得很慢。
2: 就是说人吃完饭啊，你看他如果要是特别困的话，也可能不是懒，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这个维生素 B1 它在拖这个后腿。这么看的话，这东西真不能缺啊。
1: 对，咱们再说说维生素 B2。
0: 哎，张老师，我这有发言权
1: 啊。
0: 哎，张口腔溃疡就得补 B2。
1: 对，
0: 这一溃疡呀，什么好吃的都碰不了了。哎呦，那遭罪呀。
1: 对，口腔溃疡呢，它只是缺 B2 的一种

0: 表现
1: 哦。
0: B2 其实是黏膜和皮肤的修复源，及时灭火清火的修护匠。如果我们身体缺乏了维生素 B2， 身体容易这破那儿烂了，蚊子咬个疙瘩，你一挠坏了，流脓淌水了，老也好不了，动不动的就发炎。有些人呢皮肤爱出油，岁数大了还爱出油，哎，还爱长疙瘩，洗完脸呢没一会儿，好家伙，这又油光正亮的了。还有呢就是嘴唇干裂脱皮，就是该润的地方不润，该干的地方不干，所以这根源呢它也在这个 B2 不足上。
1: 明白了。
0: 嗯，
1: 不过张老师哈，你看我的很多的长辈们哈，上了岁数之后都在反映说，哎呀，晚上啊睡眠不好。
0: 对，
1: 这个睡眠不好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维生素 B6 呢是咱们身体里的情绪调节源，能稳住心神，缓解压力，帮助人们呢安神助眠，让人呢心里踏实，睡得呢也安稳。
2: 嗯嗯，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还跟我们提过叶酸，哎，印象挺深的，
0: 是吧？
2: 以前啊只是以为这个叶酸是孕妇才要补的
0: 啊，对，查出来怀孕了，赶紧补叶酸。
2: 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血压那还很有帮助呢。
0: 是，看来薛猛啊对这个叶酸一下子就记住了，是吧？
2: 之前闹个误。
0: 叶酸呢是我们血管的护航员，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的代谢。上了年纪的人呢，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吸收就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容易缺乏叶酸，所以很多的大夫就会嘱咐老年朋友，哎呀，平时的时候补补叶酸啊，其实也是为了呢帮您辅助保护血管，降同型半胱氨酸，稳心脑血管。还有维生素 C 啊，这个我们大家就不陌生了，是我们的活力阳光卫士，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护血管，还能帮其他的营养呢更好的吸收。你像换季的时候咱们老是感冒啊，然后好的慢呢，平时外卖吃的又多，蔬菜水果呢吃的又少，基本上都是身体缺乏维生素 C 的。
2: 嗯，刚才张老师啊给我们说了这么一大些啊关于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知识，我大概数了一下，我是中了几样
0: 啊，哎，
2: 都是小毛病啊，有几种维生素啊我觉得我都缺。
0: 其实薛猛啊，不光是你，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身上呢老是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这种不适应的情况。
2: 嗯，
0: 不是这儿有点难受，哎呦，就是那儿有点不舒服，一堆的小毛病接连的找上门了。哎，这就说明呢您不是缺某一种的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起缺。人体就像一套环环相扣的齿轮，一个卡壳整套的系统都转得不顺呢，只补一种永远补不全面，补不到根源，小毛病呢就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来。
1: 我身边呢也有好多的朋友哈，他其实也是这样，也知道呢应该补维生素，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只是眼睛干了啊补这个维生素 A， 说累了就补这个维生素 B，
0: 对，
1: 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嗯，
1: 听您这么讲完之后啊，我就觉得这种单一的补法是行不通的，
0: 对，
1: 这是不够有远见的。嗯，而身体刚需的这六种维生素呢，每一个哈它都对应着我们实实在在的需求，包括平时累呀，没有精神呢，抵抗力差呀，皮肤油啊，血管怕出问题啊，恰恰就是我们缺少了它们了。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大家记住哈，这六种必须要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才是真正的把健康的根基咱们打牢了。
0: 对，不仅缺一不可，它们还会相互的打配合。比如说呀，维生素 C 能帮着维生素 A 更好的发挥作用，守护眼睛和黏膜。 B1 B2 B6 这三种 B 族凑在一块呢就是代谢的加速组合，一起转化能量啊，提升我们的精气神。而 B 族啊提精力，那维 C 呢它能强免疫，你给它搭配起来，人呢就不老觉得累了啊，也很少感冒了， 他们其实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0: 你缺了谁，这个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的。
1: 嗯，哎，不过张老师啊，嗯、还有个问题，
0: 说
1: 就是有的人呢、啊，他就走另一个极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单补它不是作用差吗？
0: 嗯
1: 啊，那就多补点儿。他们觉得呀、啊，补的越多越好，使劲儿补，乱补，结果呢？反而更糟。
2: 嗯，
0: 是你任何东西它再好，都要讲究一个适量，不能太多。你补多了，它反而会伤身。
1: 是，
0: 该补的没补够啊，没用的这个堆一身，这等于是越补越乱，越补越虚。很多人呢都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俗话说，一口气我们吃不成一个胖子。保养自己呢，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把地基打好才是当务之急。我们真正刚需、容易缺又非常关键的维生素就这六种：维生素 A、B1、B2、B6、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呢，是给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建大楼的地基。只有这六种补充充足了，你身体的基础打得才好，你再补充其他的才能够达到您想要的一个结果。如果说咱这地基你本身就没打好，那就拔高，你上面盖多高的高楼，它都是什么空中阁楼，补多了补乱了，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加重负担，产生危害呀。
2: 对，就是跟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地基稳这房子才稳。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呢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到位了，营养的地基呢它就牢固了，我们看着呢也更加的有朝气了啊，精气神呢就能回满，熬夜不那么累了，当然还是尽量的不熬夜啊、眼睛不干涩，免疫能力也提升上来了。对于说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呢，咱们少生病少遭罪，平时力气足，说话嗓门大，精神好，抬腿就走，而且那些反复的小毛病呢都能慢慢的改善。
1: 嗯，单一补营养补不全，补多了呀又乱套，看来关键啊是把身体最缺的补上。其实啊，每个年龄段都面临着多种维生素缺失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啊想靠一日三餐吃够维生素，我觉得挺难的，
0: 太难了。
2: 是，现在再一看呢，补充多种维生素啊，真的是很有必要啊。
0: 日常饮食不够的地方呢，完全可以通过额外补充来补上。说白了就是缺多少补多少，差额补足。这么理解咱们就对了啊。精米白面呢，这里边呢它缺 B 族，蔬菜水果吃不够呢缺维 C， 用眼过度呢缺维 A。老年人吸收慢呢缺叶酸，这些缺口你单靠吃饭它很难补得匀补得足啊，长期缺口拖着，这小毛病它就会找上门，像我们说的眼睛干眼睛涩、啊容易疲劳，口腔溃疡反复，免疫能力下降，精神萎靡，看着精神头差，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2: 我在想哈 你说要是每家每户哈都能有一张老师在身边盯着，
0: 嗯，
2: 那咱们肯定是啥营养都不缺了。
0: 呵，我倒真是希望这个能天天陪着大家，可是实在分身乏术啊。所以呢，真心的希望大伙儿呢都能重视起来，不管是哪方面的营养缺口，主动呢把这六种刚需的维生素补到位，就是最稳妥也最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不用追求花里胡哨，也不用觉得呀越多越好，把维生素 A、 B1、 B2、 B6、 维 C、 叶酸这几样基础的补够了，就能把身体的营养缺口啊实实在在的咱们给它填上。
1: 最主要的是啊，别等到难受了啊咱们再着急补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晚了。
0: 是的，健康啊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补救，而是提前呢把这个缺口就给它补上，把地基呢打牢。年轻人精气神足，咱们少生病，吃饭香，睡得稳，身体舒舒服服的，记忆能力也好。说实话呀，我知道啊，老一辈的老年人呢都普遍要强，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想麻烦儿女和亲戚，但是健康问题不是靠硬撑着硬扛着就行的。大家呢切合实际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饮食和营养咱们都跟上，把必须的维生素补到位，您才能少生病。

0: 不得病，过得舒坦。这真的就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实在的一种负责任，包括关爱。
1: 没错，我们常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也希望家里的这些老宝贝啊，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是的，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三剑客啊，他说：张老师，我一直跟着您呢，好好的保养我自己，饮食上呢也尽量按照您说的来，那个三分荤七分素啊，我记得牢牢的，粗粮蔬菜水果我也没落下，平时呢这个身体啊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是我总感觉呢，我再怎么认真的保养，我跟年轻的时候呢还是不一样的，就去超市里头买个菜回来啊，感觉都累得不行了。你说以前哪会有这种情况啊，而且呢手干，那个手特别容易裂口子。我还想呢，是不是我身体缺了您说的这些维生素啊，真的是岁数到了啊，感觉光靠吃光靠饮食已经不够用了，想再额外的补充点这个多种的维生素，就把您说的那六种基础的我身体特别容易缺的维生素我给它补充好了，哎，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0: 您能一直跟着我把三分荤七分素做好，粗粮蔬菜水果样样都跟上，就这份坚持我得给您鼓个掌。而且呢注意平常的饮食，平时啊身体也没有大毛病，这是多少人都想要的一个状态呀。但您到了这个岁数也得坦然面对一件事儿，不是吃的不够，也不是保养不用心，而是年纪一大呀，肠胃的吸收能力呢就下降了，东西呀是吃进去了，可是身体呢它抓不住也留不住，利用率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高了，所以说您才会感觉呀，明明吃的挺健康的，可是稍微干点活啊就累，手上干巴巴的裂口子，这都是身体在悄悄地提醒您，有些营养单靠吃饭已经补不太足了，尤其是您说的这个手上裂口子、皮肤干、起皮儿，大多和维生素 A 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缺乏有关系，可以多吃一点呢胡萝卜、南瓜、牛奶这些食物，还有粗粮、豆类、瘦肉也别放过。当然了，我也特别支持您的想法啊，好好吃饭是根本，是基础，再搭配额外补充的多种维生素，就是给自己身体呀搭把手、托个底。人这一辈子本身就不容易啊，咱们说呢，人到老了更不容易，但是呢，您把说这个我们基础给它打牢了，您就会感觉人到老了咱就不容易累了，皮肤呢也会滋润很多，整体的一个状态就自然您就舒服了，每天日子您就过得踏实了。好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吧。
1: 好，谢谢张老师。听张老师您讲啊，这个营养啊不仅要饮食打底，还得再有个托底儿的，那更踏实了。
0: 对，没错。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红彤彤。他说，张老师啊，这几年日子是过得越来越清闲，越来越舒坦了。上个月呢刚跟朋友一起去钓鱼，这个月呢打算呢出去旅游，下个月呢还准备去这农家院啊去转一转。
0: 哎呦，安排
2: 我自己
0: 安排挺丰富是吧？
2: 挺丰富，但是我自己都觉得啊，我挺能折腾，
0: 是
2: 我挺爱活动，可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胃口啊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吃的也没有以前香了，也没有以前多了。上回呢就是无意翻看以前的那个老照片，这一对比才发现哈，就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是特别明显了，那脸上的褶子呀多了好多。他说我现在啊，我说实话我都不愿意照镜子了，都不愿意照相了都。
0: 哎呦，该照还得照啊，要我说呢，您这日子过得呀，嗨，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啊，又钓鱼又旅游又是农家院的，天天有安排，心里有乐子，这才是咱们退休之后的好日子呀。胃口一年比一年清淡，吃的没以前多了，这个太正常了。只要是您身体呢没出现问题，即便吃的少点也没关系，关键是吃的精，营养。

0: 跟得上。嗯，
1: 其实这位微友他就是怕营养跟不上。嗯，这个饮食不是说吃的少了吗？
0: 对，
1: 怕营养跟不上。嗯，他说多种维生素啊，我今儿我也已经补上了。嗯，今天听您讲哈、啊，说咱们身体里边有6种容易缺的维生素，我特意把我吃的拿出来对照了一下。嗯，发现我吃的这里头呢，没有那叶酸。啊，这么一看的话，还是没补到位，钱是花了，结果还少了一样，这心里头呢就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得劲儿。
0: 好，我理解您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啊。其实啊，上了年纪以后啊，胃口呢没年轻的时候好了，就确确实实是比其他人啊更容易呢缺我所说的那6种基础的维生素，维生素 A、B1、B2、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啊，这叶酸呢也是其中特别关键的一种啊。叶酸呢对于上了年龄的人来说呢，就像血管里的小清洁工、小柔顺剂，能帮着血管啊保持干净柔软，不让它呢过早的变硬变脆，对心脑血管呢是比较有帮助的。不过呀，您也别纠结啊，咱也不闹心，既然已经买了多维了，哎，就安安心心的接着吃，别浪费。
2: 但是啊，这个叶酸对身体啊也很重要，少了一个呀确实有点可惜。哎，咱下一次买的时候咱多注意一下。
0: 对，叶酸是很重要的，你缺了那点叶酸就要从饮食上给它找补回来。怎么找补呢？像深绿色的菠菜啊、小油菜、西兰花，还有芦笋、毛豆、动物肝脏、鸡蛋里边叶酸呢都是含有的。我不教您太复杂的菜，咱就一个简单又养人的菠菜炒鸡蛋就够了。做法呢很家常，还好吸收。但是提醒您啊，菠菜呀、要先焯水去掉草酸。还有呢，您早上可以喝现磨的豆浆啊，这里面呢有植物性的叶酸，还含有优质蛋白，啊，这就一招会了。好了，我就说这些了。
2: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一直在路上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的。
3: 我可太喜欢你了，不光是你教的营养菜，我就喜欢你特别有活力的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吧也特别有活力，但是现在家务活都懒得干，动不动就觉得累得慌，一到换季吧就容易感冒，抵抗力明显不如以前，而且白头发长得还特别快，隔一阵子就得染一染，头发黑一点我自己看着都精神些。我也知道人上了岁数营养就容易跟不上，容易缺，所以吧也买了多种维生素吃，里面的维生素种类确实挺多，但我也怕自己补过头补多了，最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有点上火，胃也跟着不舒服。
0: 好，我知道这位朋友的一个心里边的一个痛点了啊，觉得白头发多了不如以前看着精神了。说的也是，人之常情啊，谁不想精精神神的，头发又黑啊又茂盛，看着年轻啊。但是您补咱不能乱补啊，先说您最在意的两样，一个是总累，换季爱感冒，这个不是懒，是年纪上来之后啊，气血能量代谢它跟不上了，尤其是 B1、B2、B6 这几种 B 族维生素呢，它就是给我们促进代谢补充体力的，还有维生素 C 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再一个呀，白头发长得快老得染，也不光是说操心闹的，很多时候呢是维生素 B 族、叶酸啊、生物素它跟不上，毛囊的营养不足，头发呢就提前的变白变枯了。
2: 这白头发跟叶酸这些维生素也有关系。
0: 对，因为它跟造血相关嘛。而且呢这个补营养啊最怕心急，这位朋友现在是我认为是有点上火，是吧？有点着急，又胃疼，就是身体在跟您说补得太杂了，太猛了啊，他受不住了。咱不能啊一上来就大补特补，更不能乱补，得从浅入深，先打基础，先把咱们身体最容易缺的这6种基础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先补充上。 不稳不舒服了，把底子打牢了，再慢慢的调理其他的。现在胃已经不舒服了，人也已经上火了，得需要停一停，缓一缓，让肠胃啊歇一歇。保养啊，它讲究的是一个细水长流，不是猛火快炖。好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回答。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

0: 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谭荣光，是乐陵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我记录的这些事，看似是一些家常事，但对群众来说都是大事。

0: 不管走到哪儿，谭荣光的手里总拿着一本笔记。2013年，谭荣光成为乡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只要有空，谭荣光就挨家挨户去拉家常。群众关心的事儿，他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里。
1: 群众认可度越来越高，就说小谭警官你又来了，到我家去喝杯水，先歇歇脚，感觉非常高兴。
0: 每天下班后，谭荣光就会复盘整理白天走访时记下的笔记，其中记录着一条：辖区的郭大爷返乡后一直没有户口。原来郭大爷在外打工30多年，当年村里摸排户籍信息，更换新户口时村干部联系不上他，就此错过了办理时机。
1: 当时郭大爷对这个户口的事情就是一直不在意，因为他在村里啊，他也用不得着，他随口提了一句，然后我就想着他也是快60了，没户口无法领这个养老钱了，该怎么办。
0: 郭大爷随口提起的一句话，谭荣光不仅记在笔记里，更放在心上。然而郭大爷离家太久，想要补办户口就必须证实他的身份，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
1: 需要对他比较熟悉的人进行一些相互印证，因为离开的时间比较长，村里了解他情况的人很少，他说不着急办理，怕麻烦我们。
0: 郭大爷怕麻烦，谭荣光却不怕。谭荣光从全村100多户村民里筛选出30多位熟悉郭大爷的乡亲。
2: 你还对你村的这个郭飞德有印象吗？
3: 个子比较矮。
2: 郭飞德嘛时候离开村的？
3: 1987年。
2: 在东北什么地方知道吗？
3: 在东北沈阳。
4: 谭警官他们啊，在我们村是挨家挨户问的，7次走访和15、30户。
0: 半个月下来，谭荣光梳理线索，整合材料，到派出所帮郭大爷办理好了户口。后来郭大爷也顺利领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5: 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当年特别感谢谭警官。当时办户口咱们不知道怎么办呢，人家皇前皇后的，我父亲领了养老金了，安度晚年了。
1: 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别看我们跑了这么多次这么麻烦，但是只要能帮他们解决困难，我们都感觉非常值得。
0: 2022年开始，谭荣光的家常笔记中多了对自己的记录。
6: 他吃药的时间，用药的详情，他也都记下来。
0: 2022年6月，谭荣光确诊胰腺肿瘤，病情一度危及生命。
6: 做了那么大一个手术，希望他多休息。他跟我说，工作是我的魂。他得对这些群众负责，不能辜负群众的期盼。
0: 怀揣着这份责任，身体刚好转，谭荣光便投入到工作当中。2024年，他调任到乐陵市公安局基础管控中心，处理各派出所难以处置的疑难事务。2个月前，谭荣光接手了一起棘手的邻里纠纷。
7: 2个老人因为树木归属权的问题发生了矛盾，就一棵树，双方老人都觉得树是自己的。我们派出所，然后加上村主任什么，就都说的词穷了，而2个老人还是不接受这个调解。
0: 事情上报到管控中心，按常规流程，纠纷只需转交相关部门处理，谭荣光却决定自己去跑一趟。
1: 我原来也进行过矛盾纠纷调解，就感觉如果说能以我的经验帮助化解这个纠纷，不怕麻烦，无非就是多跑几趟，考虑让这两家人都参与进来调解。
7: 谭警官就和孩子一起算账，卖这一棵树其实也就卖个300-500块钱，万一2个老人都气出一些病来看病什么，花的钱不止这300-500块钱。
0: 谭荣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获得两位老人子女的积极配合。一周后，两位老人达成共识，商定树木归二人共同所有。
2: 这次是不是满意了？
8: 行啊，这边挺好啊。
1: 只要能帮上群众的忙，然后我就非常高兴。
0: 从警示3年，谭荣光帮助群众代办业务800多件，化解矛盾纠纷400多起，这份赤诚心意尽数记录在他的笔记里。
1: 我希望通过记笔记来更好地为派出所提供经验，更好地服务群众。

0: 起战斗死，驽马开怀鸣。
1: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
3: 女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扩投资、抢引擎、华龙一号加速落地，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临沂一家企业如何攻克无醛生物胶技术，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
0: 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全省各地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莱阳以村歌大赛为抓手，唱响文明新风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稳投资是稳经济的坚实支撑。15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批重大清洁能源工程加速落地。在荣城，总投资超900亿元的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正全速推进，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现在脚下呢有足足50多米深。那么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核岛厂房，这也是整个核电项目的核心心脏。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重达千吨的穹顶呢，前不久顺利吊装到位，这也标志着整个项目从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
3: 像这么工程，我们正常标准工期是60个月，用点来衡量评估这个工程进展进度。整个全场是5444万点，目前我们累计已经完成1423万点。
4: 一号机组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而放眼整个扩建工程，未来这里将建起4台这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截至今年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5: 我们4台机组的总投资将会超过900亿元。等到4台机组全部建成了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50亿千瓦时，可满足1700万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需求。
4: 要把近1000亿的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电能力。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张极其复杂的施工网络，仅目前在建的2台机组，管道总长就有27万米，要靠焊接连成一体，分布在反应堆各个标高的相关设备要安装接近9万套。
6: 它难度挺大，一个是设备多，一个是要求精度高，一个是协同多方，核心设备安装误差需控制在0.几毫米，现场土建安装等交叉作业多，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重复拆改。
4: 海量的统筹协调，单靠企业自己效率很难保障。荣城市专门成立核能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石岛湾核电等重点项目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保障。
5: 荣城市整合工信、审批、招商等多部门涉核服务职能，建立统一统筹、集中受理、闭环代办的一体化服务机制，大幅压缩了企业沟通成本。
4: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设备的及时供应，服务中心还全面梳理核电企业供货需求清单，围绕核电机组上下游产业链筛选重点目标客户，
7: 聚焦核医药、核能综合利用、核能运维保障、高端装备制造4大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我们拆解项目八大类356项细分需求，带着清单精准招商，筛选了80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
4: 烟台马努尔就在这份招商清单里。这家山东本土企业是国内核岛主管道制造领域的龙头，手握超60%的市场份额。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主管道就是由它供货，后续机组的配套对接也正在进行。
8: 核电站的主动脉要承受170个大气压、300多度高温，寿命跟电站一样60年。参与石岛湾项目，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我们持续升级工艺，改造产线，技术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如今，山东省内本土企业已深度参与项目全链条配套，累计签约合同额近30亿元。在前端建设与后端保障协同发力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在建的2台机组计划于2029年、2030年投产。石岛湾项目的加速推进，是山东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的生动注脚。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力争完成能源投资2100亿元。前5个月，全省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传统胶合板材多采用化工尿醛胶，虽性能稳定，但存在甲醛释放的隐患。临沂一家企业抢抓行业绿色转型机遇，组建联合研发团队，创新生物胶技术，破解行业痛点，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
4: 今年上半年，临沂龙头板材企业山东千森木业新签订单额突破3000万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了60%，市场表现亮眼。
9: 主要是我们从胶粘剂上做了技术革新，用生物质胶粘剂代替了传统的化工尿醛胶，它的环保等级更高，能达到零醛零苯，这也使得广大业主、全屋定制工厂、板材经销商的一个认可。
4: 此前，千森木业主营传统尿醛胶，2015年已跻身行业龙头，但传统化工胶存在甲醛释放、依赖石化资源的行业短板。企业紧盯国际无醛植物蛋白胶研发趋势，主动联合北京林业大学专家组建团队，攻坚无醛植物蛋白生物胶技术。
10: 上千次的试验，你包括换原材料，调剂配方，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最后这一次呢，2024年我们的生物胶发明专利就是把5次里头的缺点又全部给它覆盖了，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4: 耗时9年，研发项目前后累计投入了4000多万元，授权6项发明专利，最终拉动千森木业实现生物胶技术突破性升级。
11: 率先提出了蛋白分子可控降解重构的强粘附转化机制，突破了天然蛋白耐水性差、稳定性不足、加工适应性差等瓶颈，形成了耐水、防霉、增韧、降苯和工艺适配一体化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无醛植物蛋白胶粘剂及其人造板产品的甲醛释放没有检出，胶合强度呢优于尿醛树脂产品。
4: 今年4月，该核心技术成果亮相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这也是我国木材加工行业首次获此殊荣。专家预测，该技术若能实现全国半数胶合板市场的普及应用，每年可减少数千吨甲醛释放。眼下，千森木业抢抓产品替代机遇，在全国多地扩建产线、扩充产能，临沂也将其列为木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强化政策帮扶、要素保障。
8: 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呢，争取各类惠企政策资金2300多万元，全力支持千森木业不断做大做强，强化政策供给，优化产业生态。
4: 截至目前，临沂木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完善的配套。今年1至5月，当地木业产业1523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591.1亿元，同比增长3%，规上企业税收7.8亿元，居全市各标志性产业链首位。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山东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各地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应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4: 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巴威今天下午3时，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北上，经山东半岛，14号白天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截至今天下午3时，枣庄、临沂、日照、淄博南部和潍坊南部已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雨，局部中雨。
12: 我现在正在临沂河的小布东橡胶坝，现场正在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在我身后，沂河河水水流湍急，水位上涨。目前16节橡胶坝已全部落坝，十孔调节闸也已全部打开，确保上游来水安全稳定过境。
13: 沂河、浑河、六群河、古河这4条河的水流都流得汇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现在呢，雨性比较平稳。我们全体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将发现的水情、雨情、汛情进行上报。
4: 截至今天下午4时，临沂降雨还在持续，当地盯紧192处城市低洼易涝区、39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到位。
14: 全市大中营水库已淤泄通库9750万方，沿河拦河闸坝均已提闸落坝，畅通洪水通道。同时， 亚市受理责任细化沿河村局、低洼片区预警和人员转移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先行早处置。
0: 这里是青岛五四广场，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山湾海域现在风急浪高，海水不断拍打沿岸的护栏，掀起三米多高的海浪。目前青岛前海一线景区全部关闭，部分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青岛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4: 受台风和天文大潮的叠加影响，青岛沿海一线风浪持续增强，预计明天下午4点前后还将迎来新一轮高位潮汐。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青岛沿海一线的景区全部关闭，当地通过多渠道向游客发布大风和降雨预警，组织党员干部疏导游客，
15: 提醒大家远离海岸线，切勿临水观浪拍照，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全力守护辖区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
4: 威海今天也迎来风浪阴雨天气，沿海最大风力8到10级，近海浪高3到4米，当地渔业海事部门提前完成渔船加固、缆绳检查等工作，确保船只安全避险。应对台风天气，国网山东电力及时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分环胶东半岛、西北、西南三个片区开展防汛抗台工作督导。国网枣庄供电公司依托立体化巡检体系，这两天已累计出动应急抢修人员180人次，车辆96台次，对全市输变配设备开展专项巡检，提前消除电网设备风险。
16: 我们加强汛情监测与预警联动，升级39座重要防汛变电站摄像头夜视功能，动态监测站内排水情况，快速应对各类风险，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
4: 全省河道水情平稳，大汶河、沂河、束河、小清河、弥河河流量较大，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省防指今天调度会商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台风及暴雨天气的不确定性、极端性、强制灾性，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更加深入扎实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7: 将紧盯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中小河流和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滚动开展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为做好防御台风工作，全省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公路、水运、机场等重点领域，提前排查隐患，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今天15点，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各权属机场累计取消、延误、调整时刻航班67架次，

0: 为应对台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开展了隐患排查，储备各类应急物资2.16万件，统筹签约航延酒店117家，保障大巴129辆，可同步满足1.43万名滞留旅客安置需求。山东高速集团对高速公路沿线苗木、广告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频次，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与绕行提示。7月12号14点起，山东港口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三级响应，对大型设备设施采取防风锚固等保护措施。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港口烟台港的客运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呢，从今天中午开始，烟台到大连的客滚船已经全面的停航。现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从大连到烟台的最后一批旅客正在下船。
2: 为了应对本次八威台风，对我们的重点设备如轨道梯、连接桥等落实防风加固措施，对场地落实防汛措施，同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24小时在单位值守。
0: 针对已购票旅客及车辆，客运站已开通了免费退票改签通道。山东海事局今天上午启动防台二级响应，累计发布预警和安全提醒信息超1.2万条，并联合天津、河北、辽宁及连云港等地海事机构统筹区域避风资源，842名干部职工坚守一线，有序疏导船舶就近避风，组织施工船舶长期停航，船舶驶入遮蔽水域，同步完成海上作业人员安全撤离。
3: 我们已经协调144艘大马力拖轮、2架直升机和5艘专业救助船，预知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0: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14号白天，临沂北部、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夜间至14号上午，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13号夜间，黄海中部阵风9到10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阵风可达8到9级，渤海阵风8级。14号下午，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7月13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青岛市、威海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市、威海市、日照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4: 当前台风八威已经开始影响山东，路径仍持续动态变化，强降水核心步步临近，山东防汛防台风迎来关键一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防守，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前5个月，山东省农产品出口698.8亿元，同比增长4.2%，出口规模继续领跑全国。近年来，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依靠种植、仓储、通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设施升级的支撑，冠县鸭梨香飘海外。
6: 眼下，冠县50,000亩鸭梨集中上市。与以往不同，这些鸭梨不只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售卖，产品还经过冷链物流，进入了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超。
7: 你看这梨，汁儿多吧？爆汁儿。那谷高都还没下熟，已经全部定出去了，发往国外，全都出口。我没出过，我种的梨先出国了。
6: 早在2006年，冠县鸭梨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长期以来果农们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提升。
8: 以前都是比较分散，种植户都个人管个人的，咱自己没有销路，都是别客商来收。咱集中上市，咱也没有，那时也没有冷库，没有什么，不卖也得卖，价格人家说了算，没办法。以前也想过自己做出口，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
6: 想要卖得远，先要种得好。当地培育好农果品作为龙头企业，联合清水镇等梨产业重点乡镇推行订单农业，培育出口型果园，从水肥管理、农药使用到采摘成熟度、糖度指标全部统一标准，匹配海外市场准入要求。
9: 我们在所有梨园大力推广水肥滴灌、无人机飞房等智慧种植设备，实现梨园的数字化管理，向田间管户采摘，实现全流程台账化可追溯，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联动企业实行优质梨果保底价收购，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产。
6: 被新模式打动，刘京田也选择加入了好农果品供货体系。然而产品品质提上去了，当地又发现了新的难题，鸭梨保鲜期只有10天，出口查验一套程序走下来，没出产地就已经出现了20%的损耗。
10: 推出了批次检验和远程属地查检的这个改革举措，针对批次检验的鲜梨，只要首批检测合格了，我们对它后续批次的产品是秒放行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视频远程查检，通关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6: 与此同时，为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最先一公里，山东也加大补贴和配套，支持建设田头冷库。当地整合资金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共享冷库，以成本价租给企业和果农，同时引入冷链物流公司，实现鸭梨采摘2小时内预冷，15分钟内完成分级包装。
11: 我们建立了从预冷、分级、包装、存储、跨境运输一站式服务。鲜梨进入冷库后，全程温控在-1度到1度，保证了梨的新鲜度和口感，全程冷链运输，从原来的损耗20%降至了5%。
6: 全流程配套服务让冠县鸭梨已稳定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突破8000吨，创汇2000余万美元。鸭梨母菌收入从1.2万元跃升至2.5万元，带动1.3万余户果农增收，
12: 让这些地标产品的品牌价值能够真正落到果农口袋里。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出口备案基地面积，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准入规则，带动我们的梨、油桃、樱桃等更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直通海外货架。
4: 莱阳市以村歌为切入点，用村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递主流价值，凝聚民心，教化民风，让村民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事，在歌声中找到乡土认同，在传唱中浸润文明新风。
13: 到今天还练那个唱的幸福落满坡，大家听我指挥开始。
0: 傍晚，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传出嘹亮的歌声，村里的合唱团正在为参加市里的村歌大赛做排练。
13: 我就用个小伞，伸缩伞做个指挥棒。本来我80多岁了哈，身体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健康，这要是一开个拉一紧行一紧好，哎呀，马上把个胸脯就挺开来了，那腿也就再直了。
0: 马崖口合唱团由32名村民组成，他们忙时务农，闲时练歌，其乐融融，成了村里的一张新名片。但几年前的马崖口村并不十分和谐，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土地等纠纷不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纠葛在一起，人心逐渐疏离。2025年发生的一件事，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个状况。当时莱阳市正在组织举办村歌大赛，马崖口村两委琢磨着借这个比赛把村庄的凝聚力集结起来。他们发动有特长的党员带头，成立了合唱团，市里还给派来了老师指导。大家白天忙生计，晚上排练，没想到拿了冠军，这让村民的荣誉感与归属感倍增。
14: 平常有点小矛盾什么的啊，见了面，哎呀，就这么觉得都很别扭，不说话了。但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你就要互相就要交流了，所以说这样关系就很好了，就缓和了。
0: 这份荣誉也成了村庄的有声名片，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走走看看，给村庄发展带来了流量。
15: 这个葡萄产业呢，现在采摘呢也有点多了。村歌大赛呢，对马口带来的，确实是实打实的出圈的一个效应，实打实的一个从这个产业振兴啊、邻里和睦方面啊。带来很大的作用，
0: 让村歌成为涵养文明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载体。现在莱阳的村歌大赛发展出了原创村歌、全民大合唱、村咖三条赛道，年均举办系列赛事100余场，直接参与群众超过60万人次。
16: 莱阳村歌抖音话题量突破了3.8亿次，辖区的众多村庄积极开展村歌创作，融入了爱国爱家、村规民约等积极元素，激发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我为家乡骄傲的情感共鸣。
0: 同时，莱阳进一步拓展村歌家的边界，打造村歌旅游精品线路，形

0: 城听村歌品美食游乡村的完整产业链。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歌加模式，努力把村歌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实现莱阳村歌从地方的文化名片向驱动区域文旅发展的全国性的文化品牌跃升。
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动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系统挖掘水资源、水域空间、水生态系统综合价值，培优壮大涉水产业业态，大力发展水经济。计划到2030年，山东水经济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发展业态基本成熟，水经济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7月8号至10号，宝盖新材、落实机器人、冰化股份三家炉企相继登陆港股，三家企业分属新材料、高端机器人、精细化工赛道，募资聚焦研发与产业升级。至此，山东今年境内外上市企业达10家，追平去年全年，凸显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培育成效。近日，由东方航天港集团牵头起草的3项海上发射领域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分别聚焦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环境、基础设施核心元数据及发射平台选型技术要求，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5次海上发射任务，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已经有摘和幼将这个风味吧炸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

0: 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

0: 15/5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5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0: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

全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

0: 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

0: 平台上。
1: 耗时十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

0: 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八个人员集中区和四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6到34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26到3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6到37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5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27到34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青岛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中雨，24到28度。威海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淄博小雨，26到33度。滨州小雨，25到33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济南小雨，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我是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0: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魁。
0: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1: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魁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魁还活着。
0: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1: 哎，你来，
0: 不是。
2: 二四，夫人，
1: 你别说话。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2: 夫人，夫人，
1: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0: 我帮你数什么呀？
1: 我数到多少了？
0: 你什么数到多少？
1: 我数到多少了？
0: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1: 云魁，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说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0: 哎，不是，

0: 1576，1578，1579，1578，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列克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使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2: 爹。
3: 哎，夫人。
2: 爹。
3: 夫人。
2: 爹。啊、
3: 哎，玉娇，
2: 爹，
3: 都准备好了。
2: 云奎还活着。啊。
3: 啊。
2: 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站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2: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2: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3: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2: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2: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3: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2: 吗？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是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0: 爹，您看啊，
2: 《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您认得出来吧？
4: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0: 肯定是他。
4: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4: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0: 爹，
4: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

0: 让他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1: 万福啊，你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2: 这个太爷，
1: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2: 走，
1: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
3: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 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4: 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3: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就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3: 云飞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 上海太远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飞哥，事到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
6: 上步，
3: 你要不要再想想？
6: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云飞哥，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你嫂子，哼，谢谢你没把它给扔了。 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梅阳，如果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带着找到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们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哎呦，太爷，
1: 嗯，
0: 您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0: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0: 不行不行，太爷，我这我拿着了，太爷，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0: 哎，知道了。

0: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得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枪。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2: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3: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刘阿福。哎呦，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刘嫂，哎，阿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0: 行，
2: 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呀？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4: 不是。

0: 借过，谢谢。
1: 只是烫，
2: 好。要了，过了，
3: 多谢啊。
0: 借过，借过，借过，借过。蔡爷，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4: 万科啊，哎，辛苦了啊。
5: 哎，不辛苦，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元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上船。
4: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服。万福啊，哎，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6: 就现在车上。
0: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7: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想我干

0: 口的优先，谁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2: 别急，别急。

0: 我来。
1: 喂，
0: 到现在
1: 先坐呀。
0: 这到底在哪儿啊？我快晕了。问问他。哎，先生，给我。
1: 李娇啊，没事吧？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盼着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
1: 哎，
0: 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
1: 啊，好。
0: 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
1: 哦。

0: 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2: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名号了。
3: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2: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3: 好，放心吧。

0: 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万福，对。

0: 谁都别想，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把包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说什么？九日上午，万峰，九时许，你醒了。
1: 沿江袭击轰炸，美军浩克轮中弹，数分钟内沉没江中，中外乘客数百人
2: 尽数罹难。天高地阔，这是。你也来了？
0: 啥？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3: 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2: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组建。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0: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4: 我钱包呢？
0: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3: 往那屋里吃的吧。
5: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4: 完了。
3: 怎么了？
4: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哎呦，
5: 万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4: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5: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4: 真的？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来，坐起来。来，热的啊。
6: 哎呦
0: 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4: 是的。

0: 夫。
1: 侠肝义胆。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

0: 豆萁战豆子，驽马开怀鸣。杀！
1: 八天一路平和远。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八天
3: 一路，有人文明，我热爱重要。八天。
2: 把纸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6: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7: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过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七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七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啊，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存七八，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2: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0: 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事缓则圆。
1: 圆？你们自己扯得谎，你们自己能圆吗？幺九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1: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2: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
2: 我不能告诉你。
0: 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3张去武汉的船票。
1: 谢谢你。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1: 我觉得他有命。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1: 南京能守住吗？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0: 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

我去帮你拿。

0: 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
2: 哎呦呦呦，
1: 这坐船是要命呀、啊啊！这，
3: 你不要再晃了，
1: 不是我的腿了，哎，我没晃。
3: 你不要晃了呀，
1: 是你在晃啊，太太。
3: 快、啊、坐一下，坐一下。
4: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5: 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
4: 哎，哎，你好，劳驾，问一下瓦租界怎么去啊？
0: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瓦租界了。
4: 哦，谢谢啊。
0: 哎，
4: 得得，三里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太太不舒服。
5: 嗯，万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4: 哦哦哦。
5: 你快去啊！
4: 哎呀，我怎么叫啊？
5: 叫啊！
4: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
1: 哎呦，太爷！哎呦，太爷！哎呦，慢点，慢点！
5: 快去！
1: 太爷，你坐一下。哎呦呦，太爷，
3: 哎呦，爹，当心点，当心点。

0: 把头，不拉了，不拉了！
1: 老板，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
1: 我给你一块钱，
0: 行吗？
1: 一块，你不打听打听好你，现在起步价多少？3块，散开！
0: 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是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在等等吧，
0: 你
1: 一块给我挣不了3块。

0: 들어, 거기로.
1: 나는 까까지.
0: 자, 가면, 가면.
1: 까까지.

0: 全责过少。
1: 什么人啊这是？慢点说一声啊。
2: 哦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0: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2: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0: 慢着慢着慢着。哎，
3: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0: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3: 不告自取。你偷也，这车我不坐。
0: 慢点，慢点，
2: 太太，
0: 你没事吧？哎呦，哎
2: 呦，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3: 那你坐。哦
2: 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3: 你坐。
2: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
0: 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2: 你才是秤砣。
4: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
5: 也好，
3: 万福啊，
5: 做人可不能偷啊。
0: 我，那行行行，
5: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啊，
0: 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3: 走。
2: 当心啊。
0: 说。
5: 走吧。走。
0: 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
2: 切，这啰里吧嗦，跟我算。
0: 秤砣，别说话。
2: 这我也

0: 小徐啊，没有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
1: 一直都有多残忍吗？一个村子里的尸体，几个人？
2: 哎，要不咱们上前面看看去？
1: 不是，您歇会儿啊。哎，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2: 门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1: 哎，来借过一下，陈深游。哎，借过，谢谢，谢谢。
2: 小夏同学，
1: 哎，太爷，太爷。
2: 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
1: 我们
2: 好退吧，好退吧啊。 您说的这些啊，您请您请几百回
1: 哦，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2: 那就没有法理了。
1: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3: 什么？
4: 你瞅瞅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你还是这就是访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哎，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哎，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人种啊？哎，别动！别动！是的。
3: 为什么？
4: 怎么了？
3: 你骂谁？
4: 骂谁？
3: 不就骂你呢？
4: 就骂你！
3: 枪决就是。
5: 除了外国人，会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火烧米。抗议！抗议！这是中国人的租界，
3: 谁是发生？啊！维权有偿，我们是中国人，
5: 维修机制，之子于归。
2: 哎呀呀呀呀！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3: 奴才，狗奴才，
5: 别跟他生气。
3: 臭奴才。
5: 大姐，我看这租界有好多房子，他后门都通着滑布，对不对？
6: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5: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1: 对。
6: 地窖啊，先歇歇啊！
4: 睡一下。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先吃点东西吧，太爷。
6: 不吃。
4: 吃，
6: 吃饱了跟他们斗。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你就等着吧。
0: 什么东西你啊？

0: 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
1: 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2: 刘如冰，子李冰，
3: 同学，何冰，何冰。
0: 一个人，四根条子。
4: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1: 四根就四根。

0: 这是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
2: 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
3: 嘣 ，biu biu。
2: 我一枪崩了那个小次郎，
1: 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
2: 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4: 哎呦，哎呦，哥，不，活菩萨，
5: 那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2: 不靠了，
6: 我。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就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6: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
6: 哎呀，活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5: 哥哥，活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弄，行吗？
6: 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人，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廖市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1: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庄老板也快守不住了，唐生正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离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接！请你别这样，我们走好。知道。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装。
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所有人，我数一二三，都把枪放下。谁不放枪，谁是孙子。一。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放下。放下！

哥，我先走了，不想拖累你了。你不是混蛋吗？我不把你带回去，我怎么给你爹交代？

0: 这玩意儿味儿是不是太大了？你还不如找棺材呢。
1: 你想活命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0: 脱衣服，脱呀！
1: 别磨蹭。
0: 本来是给你探上骨的，来一口遇寒，快点！给他留一口。行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好了，啊，够了。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2: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1: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2: 哎，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1: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2: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铜一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3: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2: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3: 那时候不是这价。
2: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3: 把他们叫过来。
0: 为了把张家人带回上海法租界的房子里，孟万福悄悄找来了中间人。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当他们花了大价钱换取对方打开租界大门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发生了。凶狠的日本人打死了无辜的刘嫂，孟万福和丁玉娇也只能赶紧躲藏起来。可就在这九死一生的节骨眼上，怀有身孕的丁玉娇却即将临盆。
4: 我要生
3: 了。你不能在这生，你坚持住，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4: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3: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4: 孩子哭怎么办？
3: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难以想象，此刻的丁玉娇正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和恐惧。 一墙之隔就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和腹中的孩子该如何才能逃过这一劫？
3: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4: 二，唐倩。
3: 啥？
4: 唐倩。
3: 啥意思？
4: 妈的，唐倩！
3: 哦，唐倩，唐倩，唐倩。

哦，不不不不，这样行不行？

0: 就这么藏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丁玉娇和孟万福已然命悬一线，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姐，大姐，你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2: 求求您，
1: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大妈，我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单张整版套红的《大众日报》号外迅速在山东解放区传播，人们惊喜万分，奔走相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在临沂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抗战胜利。鲁中、渤海、胶东、滨海解放区都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机关干部与群众组成的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山东解放区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1: 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我们的痛苦不是白挨的。今天我们民族翻身的日子到来了。
0: 这份8年抗战中山东解放区各种损失统计概述表，记录了山东解放区在8年抗战中各种损失的统计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被杀害同胞超89万人，伤残161万多人，房屋损毁580万间，牲畜死亡100万头，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等财产损失更是无以计数，数百万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山东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抗战成就。到1945年12月，山东解放区对敌作战2.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八路军正规部队27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20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解放80余座城市，人口2400万。山东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决定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

和11万人的部队进入东北。1945年10月24日，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7万余人，干部6000余人，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罗荣桓行至黄县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赶来送行。罗荣桓把自己骑了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许世友解下刚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罗荣桓在龙口登上小汽船，告别了山东大地和山东人民，奔向东北。到此时，罗荣桓在山东工作了6年10个月。挺进东北的山东部队和留在山东解放区的20万大军，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而深入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山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

这是1937年7月，日本《朝日新闻周刊》临时增刊的《支那事变画报》，由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摄影、撰文。1940年8月以前，在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记录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日军侵华的主要战线、战况、战役。这些炫耀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画报，是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铁证。其中，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在第11集中被大篇幅报道。七七事变后，日军自津浦铁路南下。1937年9月30日，日军侵入山东。10月3日，日军向德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城部队苦战2昼夜，德县失守。11月13日，日军侵占济阳县城，屠杀平民2400余人，烧毁房屋无数，济阳城成为一片废墟。拥有10万兵力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求得暂时苟安和保全实力，在鲁北稍事抵抗后即撤往黄河以南，并下令炸毁洛口黄河铁桥。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济南。韩复榘命令将重要工厂、矿区炸毁，于12月24日率部南逃。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也纷纷随之南逃。12月26日夜，日军芙蓉部队占领济南城北

0: 赤柴部队占领东门。12月27日，日军不战而侵占济南。12月30日，日军在济南城内举行了入城式。济南街头挂起了膏药旗和五色旗。
1: 城的周围安电网、挖战沟，只留一个普利门，过往的人必须早早下来，向日本士兵行90度鞠躬礼，一不顺眼变身检查，任敌侮辱。奴隶的滋味，沦陷在济南区域的同胞是承受够了。
0: 在日军特务机关洛源公馆，每天都有中国人的尸体从里面拉出来。
2: 被抓进来的中国人大都是临时在这里关押审讯，死在洛源公馆里的便在夜间用汽车拉到琵琶山万人坑喂狗去了。
1: 灌辣水往肚里打气，死于火棍酷刑下的同胞不知凡几。
0: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尸横遍野，白骨累累，无数抗日军民先后被日军残害虐杀于此。山东战线要图详细标明了日军侵占山东各个地区的时间。1938年1月4日、11日，曲阜、济宁相继陷落。1月10日，青岛陷落，整个交济铁路沿线地区被日军占领。2月，日军占领烟台、福山。3月，日本海军在威海卫登陆。日本侵略者铁蹄所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山东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在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政府纷纷溃逃之际，中共山东省委毅然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从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10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从鲁北平原到鲁南山区，从东海之滨到泰山脚下，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济南、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之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并且决定省委直接领导鲁中南地区的徂来山起义。

0: 1937年10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秘书长景小村、延安来的红军干部赵杰、程旭润等，和泰安县委商量决定，在祖来山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祖来山地处山东腹地，北依泰山，南靠蒙山，东临莲花山，西进津浦铁路，内有群山可平，攻守均宜。1938年1月1日清晨，在祖来山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游击二字的红旗高高飘扬，各地赶来的160余名抗日志士，携带着50-60支各式枪支和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聚集在祖来山西麓的自禅寺，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正式成立了，同时宣布洪涛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负责政治部工作。祖来山起义在山东首次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也是山东境内影响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
1: 参加我们起义队伍当时到达祖来山的约100多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鸭舞和匣子枪，还有大刀、长矛等等。服装虽然不整齐，武装虽然不精良，但是同志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
2: 一星期后，他们和同时发动的新泰、莱芜、沂水的3个县队相会合，4支队发展到400余人。
0: 后来，这支部队兵分2路，一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曾2次攻克莱芜城。到1938年4月，第4支队发展到4000余人。同时，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泰西等地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也迅速壮大。到1938年6月，由山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达到4万人，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抗战信心，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面残损了近三分之一的旗帜，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旗。它是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的见证。

0: 1937年10月开始，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林一山、张家洛、李琦、宋成、宋竹亭等人先后来到胶东，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中旬，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鱼家村成立，李琦任书记。12月15日晚，中共胶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昆嵛山上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为骨干，召集周边党员先进分子，在天福山举行起义。起义时间定为12月24日。
1: 天还没亮，胶东特委的几个领导便登上天福山。想起即将展开的斗争，人人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
0: 12月24日清晨，冒着凛冽寒风赶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80多人，聚集在天福山玉皇庙前。李琦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参加起义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余德水任大队长，宋成任政治委员。李琦将第三军军旗郑重授予余德水和宋成。
1: 紧接着，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震响。
0: 天福山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1: 大家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看望自己的队伍。各地第三军队伍每到一村，男女老少送水送饭，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
0: 1938年2月13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举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牟平县城。当天，李琦等20多人在牟平城南的雷神庙开会，被闻讯赶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100多人层层包围。日军从围墙和大门向里猛烈射击，李琦腹部连中3弹，但一直坚持指挥作战。指战员们顽强地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天黑后，在抗日友军策应下，战士们乘机突围。在转移的路上，李琦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在天福山起义的影响下，中共荣城、黄县、蓬莱等地党组织也相继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迅速发展到了7000多人，抗日的烈火燃遍胶东大地。

0: 黎明，敌机以大炮向城猛攻，东南角城墙被冲破数处，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决以死拼，以保国家，以保治愈。
1: 这是1938年3月17日王明章在藤县牺牲前最后发出的三封电报。王明章，四川新都人，时任出川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后，制造了长达6个星期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南京沦陷后，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陇海县和津浦县交汇处的徐州，以打通津浦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1938年1月中旬，日军第5师团在青岛强行登陆后，沿交际路西进，至潍县转南，连线诸城、沂水、莒县，进破临沂，同津浦线上的第10师团相呼应，企图合攻台儿庄，与自南京北犯的日军相呼应，合围徐州。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从济宁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中国守军第3集团军的顽强抵抗。3月14日，赖谷支队开始由邹县以南的2下店向藤县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连续2天，日军未能攻破中国守军外围防御工事。3月16日，日军配以大炮、坦克、飞机向藤县发起猛攻，一处外城墙被日军攻破，王明章孤战死守，誓与城池共存亡。中国守军靠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血拼，日军战报这样记载当时的战况：遭遇川军一阵手榴弹战，一致陷入困境，不得不暂停攻势。夜里，日军调集12门重炮猛轰城墙，到3月17日上午，日军击破多处城墙，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突入城内。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中国守军死伤惨重，而援军迟迟未到。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刻，王明章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接连发出3道电文，决意死拼报国。电文发出后，王明章亲临城中心指挥作战，在西关电灯厂附近遭到了日军密集的机枪扫射。

王明章壮烈牺牲，时年45岁。王明章牺牲后，城内的中国守军仍坚持抵抗。3月18日中午，除数十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938年5月9日，王明章的灵柩到达武汉，万名群众前往英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送了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4天半，108小时，中国守军将士伤亡近万人，毙伤日军2000余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0: 1938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时评，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柱先壮烈殉职。鲁省委兼六区专员范柱先最近在鲁省临清聊城率左部与敌作壮烈抗战，终以众寡悬殊，该两县城沦陷敌手。范专员奋勇杀敌，身先士卒，亦于是亦忠勇殉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派一批党员干部来到山东，联络和团结山东地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共同抗日。范柱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姚地红、张维汉、张玉光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聊城，与范柱先成功建立了统战关系。
1: 范柱先曾高兴地对我说，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
0: 1937年11月19日，范柱先通电全国，决心守土抗战。在鲁西北，山东党组织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协助范柱先抗战，有力推动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从1937年起，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西北抗日军民与敌人作战80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到1938年11月，鲁西北党员发展到约10000人，各种抗日团体总人数达100000人。毛泽东、朱德给予范柱先很高的赞誉，并写信对他进行鼓励。1938年11月14日，日军在10多辆坦克以及飞机的配合下围攻聊城。

0: 下午，日军增兵将聊城团团围住，范主先决定率部守城作战。此时城内只有700多人，步枪400支。与日军血战一昼夜后，范主先部因寡不敌众逐渐失利。
1: 15日晨，日寇又从济南调来援军，集中火力向东门进攻，驾着云梯爬城。范主先和姚地红亲赴东门指挥战斗，英勇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砖头掷向敌人。
2: 激战到上午9点，敌人用烟幕弹、平射炮将东门击开，
0: 日军攻入城内。范主先左臂负伤，腿骨被打断，仍带领部队拼死抵抗。到最后时刻，他高呼：“中国万岁，杀敌到底！”自枪殉国，时年57岁。张玉光、姚地红等7人赤膊与敌巷战，被残杀于状元街。下午5时，700多名守城健儿全部英勇殉国。范主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痛悼，全国将半旗3天。朱德、彭德怀送挽联：“战士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柴尚在，势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在范主先殉国处，修建有范主先烈士纪念馆。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扩投资强引擎，华龙一号加速落地，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临沂一家企业如何攻克无醛生物胶技术，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
1: 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全省各地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莱阳以村歌大赛为抓手，唱响文明新风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稳投资是稳经济的坚实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批重大清洁能源工程加速落地。在荣成，总投资超900亿元的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正全速推进，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现在脚下呢有足足50多米深。那么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核岛厂房，这也是整个核电项目的核心心脏。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重达千吨的穹顶呢，前不久顺利吊装到位，这也标志着整个项目从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
3: 像这么工程，我们正常标准工期是60个月，用点来衡量评估这个工程进展进度。整个全场是5444万点，目前我们累计已经完成1423万点。
4: 一号机组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而放眼整个扩建工程，未来这里将建起4台这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截至今年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5: 我们4台机组的总投资将会超过900亿元。等到4台机组全部建成了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50亿千瓦时，可满足1700万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需求。
4: 要把近1000亿的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电能力。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张极其复杂的施工网络，仅目前在建的2台机组，管道总长就有27万米，要靠焊接连成一体，分布在反应堆各个标高的相关设备要安装接近9万套。
6: 它难度挺大，一个是设备多，一个是要求精度高，一个是协同多方，核心设备安装误差需控制在0.几毫米，现场土建安装等交叉作业多，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重复拆改。
4: 海量的统筹协调，单靠企业自己效率很难保障。荣成市专门成立核能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石岛湾核电等重点项目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保障。
5: 荣成市整合工信、审批、招商等多部门涉核服务职能，建立统一统筹、集中受理、闭环代办的一体化服务机制，大幅压缩了企业沟通成本。
4: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设备的及时供应，服务中心还全面梳理核电企业供货需求清单，围绕核电机组上下游产业链筛选重点目标客户。
7: 聚焦核医药、核能综合利用、核能运维保障、高端装备制造4大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我们拆解项目8大类，356项细分需求，带着清单精准招商，筛选了80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
4: 烟台马努尔就在这份招商清单里。这家山东本土企业是国内核岛主管道制造领域的龙头，手握超60%的市场份额。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主管道就是由它供货，后续机组的配套对接也正在进行。
8: 核电站的主动脉要承受170个大气压、300多度高温，寿命跟电站一样60年。参与石岛湾项目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我们持续升级工艺，改造产线，技术能力又上了新的台阶。
4: 如今山东省内本土企业已深度参与项目全链条配套，累计签约合同额近30亿元。在前端建设与后端保障协同发力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在建的2台机组计划于2029年、2030年投产。石岛湾项目的加速推进是山东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的生动注脚。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力争完成能源投资2100亿元。前5个月，全省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传统胶合板材多采用化工尿醛胶，虽性能稳定，但存在甲醛释放的隐患。临沂一家企业抢抓行业绿色转型机遇，组建联合研发团队，创新生物胶技术，破解行业痛点，引领板材产业绿色。

0: 转型。
1: 今年上半年，临沂龙头板材企业山东千森木业新签订单额突破3000万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了60%，市场表现亮眼。
2: 主要是我们从胶粘剂上做了技术革新，用生物质胶粘剂代替了传统的化工尿前胶，它的环保等级更高，能达到零全零本，这也使得广大业主、全屋定制工厂、板材经销商的一个认可。
1: 此前，千森木业主营传统尿全胶，2015年已跻身行业龙头，但传统化工胶存在甲醛释放、依赖石化资源的行业短板。企业紧盯国际无醛植物蛋白胶研发趋势，主动联合北京林业大学专家组建团队，攻坚无醛植物蛋白生物胶技术。
3: 上千次的实验，你包括换原材料，调剂配方，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最后这一次呢，2024年我们的生物胶发明专利就是把五次里头的缺点又全部给它覆盖了，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1: 耗时9年，研发项目前后累计投入了4000多万元，授权6项发明专利，最终拉动千森木业实现生物胶技术突破性升级。
4: 率先提出了蛋白分子可控降解重构的强粘附转化机制，突破了天然蛋白耐水性差、稳定性不足、加工适应性差等瓶颈，形成了耐水、防霉、增韧、降本和工艺适配一体化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无醛植物蛋白胶粘剂及其人造版产品的甲醛释放没有检出，胶合强度呢优于尿醛树脂产品。
1: 今年4月，该核心技术成果亮相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这也是我国木材加工行业首次获此殊荣。专家预测，该技术若能实现全国半数胶合板市场的普及应用，每年可减少数千吨甲醛释放。眼下，千森木业抢抓产品替代机遇，在全国多地扩建产线、扩充产能，临沂也将其列为木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强化政策帮扶、要素保障。
5: 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各个方面呢，争取各类惠企政策资金2300多万元，全力支持千森木业不断做大做强，强化政策供给，优化产业生态。
1: 截至目前，临沂木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完善的配套。今年1至5月，当地木业产业1523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591.1亿元，同比增长3%，规上企业税收7.8亿元，居全市各标志性产业链首位。
6: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山东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各地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应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7: 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巴威今天下午3时，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北上，经山东半岛，14号白天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截至今天下午3时，枣庄、临沂、日照、淄博南部和潍坊南部已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雨，局部中雨。
8: 我现在正在临沂河的小布东橡胶坝，现场正在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在我身后，沂河河水水流湍急，水位上涨。目前16节橡胶坝已全部落坝，十孔调节闸也已全部打开，确保上游来水安全稳定过境。
9: 沂河、浑河、沥青河、苏河这4条河的水流都流到汇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运行比较平稳，我们全体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将发现的水情、雨情、汛情进行上报。
7: 截至今天下午4时，临沂降雨还在持续，当地盯紧192处城市低洼易涝区、39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到位。
10: 全市大明水库已淤泄通库9750万方，沿河、拦河闸坝均已铁闸落坝，畅通洪水通道。同时，压实属地责任，细化沿河村居、低洼片区预警和人员转移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11: 这里是青岛五四广场，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山湾海域现在风急浪高，海水不断拍打沿岸的护栏，掀起

0: 3米多高的海浪，目前青岛前海一线景区全部关闭，部分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青岛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和天文大潮的叠加影响，青岛沿海一线风浪持续增强，预计明天下午4点前后还将迎来新一轮高位潮汐。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青岛沿海一线的景区全部关闭，当地通过多渠道向游客发布大风和降雨预警，组织党员干部疏导游客，
2: 提醒大家远离海岸线，切勿临水观浪拍照，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全力守护辖区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
1: 威海今天也迎来风浪阴雨天气，沿海最大风力8到10级，近海浪高3到4米。当地渔业海事部门提前完成渔船加固、缆绳检查等工作，确保船只安全避险。应对台风天气，国网山东电力及时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分环胶东半岛、西北、西南3个片区开展防汛抗台工作督导。国网枣庄供电公司依托立体化巡检体系，这两天已累计出动应急抢修人员180人次，车辆96台次，对全市输变配设备开展专项巡检，提前消除电网设备风险。
3: 我们加强汛情检测与预警联动，升级39座重要防汛变电站摄像头夜视功能，动态检测站内排水情况，快速应对各类风险，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
1: 全省河道水情平稳，大汶河、沂河、束河、小清河、弥河河流量较大，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省防指今天调度会商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台风及暴雨天气的不确定性、极端性、强制灾性，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更加深入扎实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将紧盯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中小河流和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滚动开展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为做好防御台风工作，全省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公路、水运、机场等重点领域，提前排查隐患，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今天15点，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各权属机场累计取消、延误、调整时刻航班67架次。为应对台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开展了隐患排查，储备各类应急物资2.16万件，统筹签约航延酒店117家，保障大巴129辆，可同步满足1.43万名滞留旅客安置需求。山东高速集团对高速公路沿线苗木、广告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频次，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与绕行提示。7月12号14点起，山东港口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响应，对大型设备设施采取防风锚固等保护措施。
5: 我现在是在山东港口烟台港的客运站，受巴威台风的影响呢，从今天中午开始，烟台到大连的客滚船已经全面的停航。现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从大连到烟台的最后一批旅客正在下船。
6: 为了应对本次巴威台风，对我们的重点设备如轨道梯、连接桥等落实防风加固措施，对场地落实防汛措施，同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24小时在单位值守。
1: 针对已购票旅客及车辆，客运站已开通了免费退票改签通道。山东海事局今天上午启动防台2级响应，累计发布预警和安全提醒信息超1.2万条，并联合天津、河北、辽宁及连云港等地海事机构统筹区域避风资源，842名干部职工坚守一线，有序疏导船舶就近避风，组织施工船舶长期停航，船舶驶入遮蔽水域，同步完成海上作业人员安全撤离。
7: 我们已经协调144艘大马力拖轮、2架直升机和5艘专业救助船预知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1: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14号白天，临沂北部、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夜间至14号上午，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13号夜间，黄海中部阵风9到10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阵风可达8到9级，渤海阵风8级。14号下午，台风影响基本结束。 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

0: 东省气象局7月13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青岛市、威海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市、威海市、日照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1: 当前台风巴威已经开始影响山东，路径仍持续动态变化，强降水核心步步临近，山东防汛防台风迎来关键一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防守，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省农产品出口698.8亿元，同比增长4.2%，出口规模继续领跑全国。近年来，冠县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依靠种植、仓储、通关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设施升级的支撑，冠县鸭梨香飘海外。
3: 眼下，冠县50,000亩鸭梨集中上市。与以往不同，这些鸭梨不只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售卖，产品还经过冷链物流，进入了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超。
4: 你看这梨，汁儿多吧？爆汁儿。那果子还没下熟，已经全部订出去了，发往国外，全都出口。我没出过，我种的梨先出国了。
3: 早在2006年，冠县鸭梨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虽然名声在外，但是长期以来果农们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提升。
5: 以前都是比较分散，种植户都个人管个人的，咱自己没有销路，都是别客商来收，咱集中上市，咱们也没有，那时也没有冷库，没有什么，不卖也得卖，价格人家说了算，没办法。以前也想过自己做出口，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
3: 想要卖得远，先要种得好。当地培育好农果品，作为龙头企业，联合清水镇等梨产业重点乡镇，推行订单农业，培育出口型果园。从水肥管理、农药使用到采摘成熟度、糖度指标，全部统一标准，匹配海外市场准入要求。
6: 我们在所有梨园大力推广水肥滴灌、无人机飞防等智慧种植设备，实现梨园的数字化管理，向田间管户采摘，实现全流程台账化可追溯，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联动企业实行优质梨果保底价收购，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产。
3: 被新模式打动，刘京田也选择加入了好农果品供货体系。然而产品品质提上去了，当地又发现了新的难题。鸭梨保鲜期只有10天，出口查验一套程序走下来，没出产地就已经出现了20%的损耗。
7: 推出了批次检验和远程属地查检的这个改革举措，针对批次检验的鲜梨，只要首批检测合格了，我们对它后续批次的产品是秒放型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里面，我们就可以视频远程查检，通关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3: 与此同时，为解决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最先一公里，山东也加大补贴和配套，支持建设田头冷库。当地整合资金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共享冷库，以成本价租给企业和果农，同时引入冷链物流公司，实现鸭梨采摘2小时内预冷，15分钟内完成分级包装。
8: 我们建立了从预冷、分级、包装、存储、跨境运输一站式服务。鲜梨进入冷库后，全程温控在-1度到-1度，保证了梨的新鲜度和口感，全程冷链运输，从原来的损耗20%降至了5%。
3: 全流程配套服务让冠县鸭梨已稳定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东南亚国家，年出口量突破8000吨，创汇2000余万美元。鸭梨母菌收入从1.2万元跃升至2.5万元，带动1.3万余户果农增收，
9: 让这些地标产品的品牌价值能够真正落到果农口袋里。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出口备案基地面积，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准入规则，带动我们的梨、油桃、樱桃等更多特色农产品从田间直通海外货架。
1: 莱阳市以村歌为切入点，用村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递主流价值，凝聚民心，教化民风，让村民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事，在歌声中找到乡土认同，在传唱中

进入文明信封。在今天，他练那个唱着幸福落满坡，大家听我指挥，开始。

0: 务农，闲时练歌，其乐融融，成了村里的一张新名片。但几年前的马崖口村并不十分和谐，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土地等纠纷不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纠葛在一起，人心逐渐疏离。2025年发生的一件事，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个状况。当时莱阳市正在组织举办村歌大赛，马崖口村两委琢磨着借这个比赛把村庄的凝聚力集结起来。他们发动有特长的党员带头，成立了合唱团，市里还给派来了老师指导，大家白天忙生计，晚上排练，没想到拿了冠军，这让村民的荣誉感与归属感倍增。
1: 平常有点小矛盾什么的啊，见了面，哎呀，就这么觉得都很别扭，不说话了。但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你就要互相就要交流了，所以说这样关系就很好了，就缓和了。
0: 这份荣誉也成了村庄的有声名片，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走走看看，给村庄发展带来了流量。
2: 这个葡萄产业呢，现在采摘呢也有点多了。村歌大赛呢，对马崖口带来的，确实实打实的出圈的一个效应，实打实的一个从这个产业振兴啊、邻里和睦方面啊，带来很大的作用，
0: 让村歌成为涵养文明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载体。现在莱阳的村歌大赛发展出了原创村歌、全民大合唱、村咖三条赛道，年均举办系列赛事百余场，直接参与群众超过60万人次。
3: 莱阳村歌抖音话题量突破了3.8亿次，辖区的众多村庄积极开展村歌创作，融入了爱国爱家、村规民约等积极元素，激发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我为家乡骄傲的情感共鸣。
0: 同时，莱阳进一步拓展村歌家的边界，打造村歌旅游精品线路，形成听村歌、品美食、游乡村的完整产业链。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歌家模式，努力把村歌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实现莱阳村歌从地方的文化名片向驱动区域文旅发展的全国性的文化品牌跃升。
0: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动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系统挖掘水资源、水域空间、水生态系统综合价值，培优壮大涉水产业业态，大力发展水经济。计划到2030年，山东水经济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发展业态基本成熟，水经济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7月8号至10号，宝盖新材、落实机器人、冰化股份三家炉企相继登陆港股，三家企业分属新材料、高端机器人、精细化工赛道，募资聚焦研发与产业升级。至此，山东今年境内外上市企业达10家，追平去年全年，凸显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培育成效。近日，由东方航天港集团牵头起草的3项海上发射领域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分别聚焦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环境、基础设施核心元数据及发射平台选型技术要求，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5次海上发射任务，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5位

0: 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啊。怎么样，好吃吗？
1: 甜。
0: 我去买水。

0: 回。
1: 嫂子，我哥明天一早的飞机就回家了，这一走估计是不会再回来了。
0: 他决定要回去了是吗？
1: 嗯，他说用不着跟你告别了，
2: 但我还是觉着应该得跟你说一声。

0: 这么快，菜都上齐了。
1: 啊。
0: 听说他们家的牛排特别好吃。
1: 是吗？
0: 来，尝尝。怎么样？
1: 嗯。
0: 酒店房间我开好了，大床房。嗯，确实不错。来，来啊！
1: 啊！
0: 庆祝你顺利拿下驾照。
1: 啊！

怎么干了？那我也干了。别自己喝呀，我陪你。

0: 周小晴，把身上的饰品小驴碎放这个袋子里吧。啊，不用了，我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吧。
1: 老公，你看到我婚戒了吗？婚戒？没看见啊。
0: 我这两天想戴，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1: 没关系，再找找。要实在找不着，咱就买对新的。

0: 你就这么拒绝我碰你吗？我知道你心里有道过不去的坎儿，所以我一直等着你，尊重你。但是互相喜欢的两个人，这些亲密动作，不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就是觉得没那么自然。你喜欢我吗？喜欢。但不是爱。行，那我知道了，我再去开间房。
1: 不用了，我得回去。
0: 小杨，对不起，我今天必须要回去。我不想骗你。陈宇明天要回老家了，他不回来了。之前有好多事情我做的不对，我得去见他一面，我要去当面跟他说个对不起，要不我心里堵得慌，我过不去。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
1: 不是后悔，我是混乱。我可能自己都没有认清楚我自己。小杨，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清楚。我需要冷静一下，我想清楚了，我会联系你。

0: 姑娘到哪儿去啊？
1: 回市区。
0: 去市区啊？那过路费得你出啊。
1: 没问题。
0: 啊，上车吧。
2: 怎么回事？爷爷怎么就突然就倒下了？哎呀，
3: 到底是什么具体情况，咱们也不知道。你小叔啊，让赶紧回去。
2: 哎，我请假跟你们一起去吧。
4: 哎呀，不要了，不行，你工作。

0: 那么忙又那么重要，你安心工作，我们去了那边，要是爷爷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打电话叫你来啊。
1: 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行行行，赶紧走吧，照顾好自己啊。
2: 放心放心，
0: 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2: 自己当心点啊。

0: 姑娘，这么晚还回市区啊？
1: 啊。
2: 要不，咱俩也凑一对吧？从今以后，我们相濡以沫吧。

0: 喂，
1: 喂，真宇，真宇，
2: 我在崇明岛，
1: 真的没一个路灯都没有。
0: 你怎么了？这是？你先别哭，慢慢说。
1: 我真忙吧。
3: 在哪儿啊？
0: 你打开手机地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
1: 不能，
2: 我已经走了好半天了，
1: 我连开始的路都找不到了。
0: 你身上受伤了没有啊？
1: 我受的是肝都破了，但是我还能走路。
3: 庄姐，你听我的，你现在先深呼三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0: 然后看看视线范围内有没有光亮，如果有的话你就去找人问问自己到底在哪儿，如果要没有的话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
3: 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指示牌，
0: 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把手机挂了，保持电量，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问清楚了以后给我回电话。
1: 我知道了，
0: 一定会没事的啊，我现在就去找你。

0: 喂，小琴。
1: 喂，你说的都没有，没有亮灯的房子，也没有高速路口，我好害怕呀。
0: 你听我说，你现在别哭，也别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的。
1: 我这只有一个三岔路口，我该往哪走啊？
0: 你听我说，别再往前走了，就留在原地。
2: 我问你，你好好想想刚才是在哪上的车。
0: 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标志性建筑物？好。啊，你接着说。
3: 哥们，干哈呢？绿灯了。
0: 明白。好。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啊，拜拜。小琴，别再玩手机了，节省手机电量。如果要是困的话，就原地跑一跑，
2: 千万别睡着了。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原地等着我，
0: 我马上就到。

0: 暖和点了吗？
1: 不。
0: 我把座椅加热给你打开了，一会儿就热了。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之前给台里做过一个关于崇明岛生态环境的报道，那个时候这条路我一周得跑两趟，得弄清楚这周围工厂啊生态环境的一些情况。你刚才大概跟我一说，我就想了其中有可能的范围，剩下的就看运气了。这也就是运气好，你知道我来的路上脑子里想了多少种可能吗？万一你要是……不是，你这是闹什么呀？有什么事儿非得赶夜路回来啊？
1: 你还敢问？

0: 你是不是一大早的飞机就要回山西了？你怎么知道的？
1: 陈旭告诉我了。你就真的要回老家了是吧？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连个道别都没有就回老家了是吧？我跟你说，我要是死了，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0: 所以你赶夜路回来，是为了送我？陈旭怎么跟你说的？陈旭说你要辞职了，你要回老家的电视台工作，你就再也不回来了。你还笑？我是买了今天的票要回老家一趟。 但是我是为了疏解一下我妈的情绪，我妈知道咱俩离了婚就一直憋着想来呢，我怕她来了见你，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我就说当面回去跟她解释一下，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事儿。所以你压根就没有辞职啊？没有啊。
2: 哎呀，呸呸呸！死什么呀死！哎呦，
3: 行了，没事儿啊。
2: 慢点啊。
3: 嗯。
2: 腿疼吗？
3: 就是弯的时候有点疼。
2: 你这地儿还挺好的呀。

0: 我昨天刚找到的。
1: 找到就好。可能会有点疼啊。

再坚持一下。一会儿我走了之后，你先洗个热水澡，上床别碰水。洗完澡以后，自己再给自己冲一个感冒药。

谢谢你，好多好多事都应该谢谢你。

0: 这回真抓紧复印发下去了，我姐上次那批就发完了。
1: 上回是个小失误，你放心，不会再有那种事情发生了。人家都跟我投诉。哎呀，是，指挥肯定尽快啊！
0: 拜托你啊！
1: 放心吧，放心。
0: 小王，来一下。

0: 我刚才看你啊，你一直在看手机，是不是爷爷那边情况不好？
1: 我上一次有这种被人监视的感觉呢，应该还是我的高中班主任。我们在教室自习的时候，他的眼睛随时会出现在后面的玻璃上，那是我童年的阴影。
0: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很关心你。要不要帮你请几天假吧？
1: 我妈说还算稳定，让我等她的消息。
0: 好。有什么需要的话，一定跟我说，我可以陪你一起去一趟。
1: 谢谢，不用麻烦了。
0: 曼妮，我知道，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时间久了，你扛惯了，但是你现在回家了，万事都可以靠我，明白吗？
1: 我习惯靠自己了。
0: 哦哦，妈，
1: 我还有事，我先回去。
0: 哦哦，好。
2: 小琴啊，你这个手还有膝盖听妈妈的，一点水都不能沾。
3: 嗯，
2: 现在幸亏天不热，要不然肯定会感染的。你要是感染了、结了、疤了，多难看。人家不说了吗？女人的手是第二张脸。
3: 哦，知道了。放心吧，没事了，没事。
4: 只是太危险了。现在女孩子深夜外出，遇到危险的事情经常有新闻呐。可把我们吓死了。
3: 嗯，
4: 幸亏遇上陈宇啊，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3: 不会了吧，
2: 小琴，我问你，你现在遇到难事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着给陈宇打电话？这就是信任。你看我吧，哎，我不管遇到好事坏事特别难的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第一时间就给你爸打电话，是不是一模一样？依赖了，习惯了。
5: 武佳，拨累你了。
6: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能多干一点算一点吧。
5: 等这个难关能过去。

0: 这个村子里只会更难了，整个冬季茶树养护都是问题。孩子，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酒店的那些茶叶回款恐怕也救不了急了，大家已经很感激你了。你多会儿说不做了，没有人会怪你。
1: 树都是大家的希望，只要冬天过去了，就离春天不远了。
2: 村长，下来一趟。

0: 阿姨，我喝的中药给你，止痛的。
1: 我没事，我就是着凉了。
2: 妮妮，你干什么呢？都把中药给别人喝呀？
3: 不好意思啊，他刚来例假，他以为你跟他一样。
1: 没事。
3: 你肚子不舒服是吧？
1: 啊，
3: 我这里有暖水袋，给你暖一暖。来，
1: 不用了不用，就是着凉，
3: 拿这会儿
1: 就好了，
3: 捂捂就好了。走走走，我们去干活啊。
1: 谢谢啊，大姐。
3: 哎呦，顾厂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还谢谢我？我们倒是要谢谢你，倒是真的。你没有关闭茶厂，这样我就不用出去打工，在他需要我的时候啊，我就可以陪在他身边。我真的好谢谢你啊，谢谢啊。哎，对了，你不舒服，你哪都不要去，就在这待着。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3: 不要动，不要动，暖一暖。这些粗活我们干得来的，我们天天干的。你歇着啊。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4: 一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3: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极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2: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极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2: 你好，
1: 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2: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极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2: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

0: 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0: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受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 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0: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3: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门总经理介绍一下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0: 我干吉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啊。吉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吉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4: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5: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吉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6: 1天干就完了。
5: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7: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5: 没关系。
7: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吉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5: 啊，
7: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5: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吉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5: 欢迎
1: 你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0: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菊菊课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十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

0: 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0: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2: What?
0: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0: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3: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克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的话，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克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克，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克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克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4: 感受一下。
1: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3: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4: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2: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4: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4: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4: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3: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4: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想遍大街小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看看紫嫣。
1: 紫嫣，你好。
0: 茶厂这边的事儿已经在解决了，您放心吧。这个地方真的是挺好的，什么时候我想带您跟紫嫣来看看。
2: 这150件空山茶已经清点方向。好，今天安排发货吧。
0: 好的。抗霜害的药啊，我已经给您打包好了，您扫这个二维码付款就行，我马上给您发货。好的，谢谢。
3: 喂，村长，我想到了销售的办法，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行，我先去上海了解一下，如果有消息告诉你。好，姐，您到了，我去给你拿箱子。
4: 拜拜，姐。拜拜，你早点回家啊。哎，佳姐回来啦！
5: 你今天夜班啊，小宋。
4: 哎，这两天有我们家包裹吗？
5: 没有。
4: 好，谢谢。
0: 回来了。儿子呢？陈杰哄睡了。哦。茶厂事处理怎么样了？比我想象的还是困难一点，但还好这次去有了点眉目。
3: 那就好。
4: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3: 不知道啊，不然让陈姐给你做点儿。
0: 算了吧，别麻烦了。再说我答应你陪你一段时晚餐，别到时候我一吃，你肚子里的馋虫又勾出来了。我吃个橘子。
3: 我继续坚持。
0: 哎，老公。
3: 嗯。
0: 那些蓝色的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3: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一起销毁了。
6: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平常销毁烟花不都集中堆放吗？啊，老婆，我本来想的是，那些蓝色的烟花，你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烟花，那是艺术品，就这么销毁了，挺可惜的。
7: 不过最后还是全部销毁了，全部销毁了就好。我现在的想法是，把每一棵茶树都编号挂牌，然后把茶叶挂上印上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就对应这一棵茶树，只要买到茶叶的人一扫二维码。 就可以花200块钱认养一棵茶树，
0: 然后我们会在春秋两季把最新的新品免费邮寄。
8: 那这个是属于半公益性质吗？
7: 对啊，只有这样能快速的回笼资金给村民。

0: 民们养殖茶树，我想了，我会在二维码里面编辑一段视频，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原生态的养殖。
1: 现在我是没什么钱，
0: 等将来如果做起来，我想把二维码变成 APP，
1: 这样大家就直接能从自己的手机里看到自己
0: 认养茶树的生长跟修剪。
2: 哎，你这个挺好的呀，是不是就像电子森林那种啊？
0: 嗯，好不好？
1: 好啊，那你赶紧弄，你弄完了我马上认养一颗。
3: 那你这个是需要投很多钱吗？
0: 哎，做二维码倒是不需要什么成本。嗯，酒店经理也说了，他会帮我多推几家同行，还有江城那边，
1: 他也帮我找了几个独立咖啡馆做分销，只要有客户源，一定能养起来的。
0: 嗯，怎么了？不好吗？
1: 哦，没有。
3: 我就觉得你们那样才算是奋斗，才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1: 不像我，我觉得啊，我现在就像
3: 是一棵被人认养的茶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我
0: 第一个认养你，你赶快把二维码让我扫一下。
3: 那你养不起啊。
4: 这里是扫码区域，他只要一扫码的时候，顾客就会看到一个。

0: 家，哎，好，饭做好了，过来吃啊。
1: 哎，哎，陈姐，这几天晚上都是你陪子妍睡的吗？
0: 是我，你出差这几天，子妍爸爸应酬多，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
1: 啊。
0: 过来吃啊，一会儿该凉了。
1: 哎，好。你那些蓝色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2: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一起销毁了。
1: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平时销毁的时候不都集中堆放就完了吗？
2: 啊，老婆，我本来想的是，这些蓝色烟花，在我心里那不仅仅是烟花，那是艺术品。就这么销毁了，挺可惜的。不过我还是全部销毁了。哎，这个。
1: 哇。
2: 你问老婆啊？
1: 嗯。
2: 你是今天有应酬啊？
1: 怎么啦？
2: 好看。
1: 穿得很正式啊。
3: 嗯。
1: 我待会儿先陪你去公司吧。
2: 怎么今天想起来去公司了？
1: 好久都没去了，去看看大家。正好呢，我下午在公司附近约了人谈茶厂的事儿。
2: 哦，行。

0: 徐总好，陈姐好。
1: 哎，你好。
0: 徐总好，陈姐好。
2: 最近又招了几个新的同事。
1: 徐总好，陈姐好。
3: 哎，你好。
0: 三姐朋友，你们来了。
4: 啊，来了。
5: 大姐，
6: 来来，停一停。
5: 大姐，你好久没来看我们了。
4: 是啊，最近比较忙。
0: 中午是不是有口福啊？佳姐每次来都带好吃的。
4: 你猜对了，我刚点了奶茶，我请客，徐总买单。
6: 对，我买单。
0: 奶茶。佳姐你好，我是新来的同事。
4: 市场部李然是吧？
7: 哎，对的，姐。
4: 哎，你好。
7: 姐，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4: 欢迎您加入佳美，赶紧坐吧。
8: 佳姐，
4: 哎，悠悠，我还想问你呢，销毁过期烟花的报备手续都没问题吧？
8: 没问题，和蓝色烟花一起报备的。
4: 好，哎，我点了奶茶，你待会儿给大家分一下啊。
8: 好，谢谢佳姐。
4: 喂，你好，佳美烟花。
9: 哦，顾佳。
4: 啊，严厂长啊。
9: 啊，我给幻山打了几个电话。

0: 他没接。
1: 哦，他现在正在跟同事说事儿呢，您着急吗？
2: 哦，没什么事儿，例行安全通报。
1: 哦，那我一会儿让他回电话给您。
0: 哦，没事。
1: 哎，对了，严厂长，以前咱们销毁烟花按惯例不是集中焚烧吗？怎么这次是燃放销毁啊？
2: 哦，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这样一声不响焚烧的话太可惜了呀。
1: 嗯，也是。那些蓝色的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2: 没事，都放完了。
1: 哦，那就好，谢谢您。嗯，再见。哎，你等会儿。
3: 老袁给我打电话。
1: 刚挂。那你待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吧。
3: 行。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啊？
1: 别逗了，徐总，你是我领导。哎呀，我同事时间提前了，那我现在就要走了。
3: 让晨曦送你吧，这样你方便点。我下班了直接打车回去。
1: 嗯，好，那我先走了。
3: 你几点回来？
1: 我大概八点左右吧。
3: 我八点之前到。
1: 好。晨旭。
2: 哎。
1: 还得麻烦你送我一趟，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4: 姐，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前是中文的，现在变成全英文了。

0: 喂，陈旭。
1: 哎，徐总，我刚到，你还用车吗？
0: 我不用。你一会儿直接把顾佳送回去就行。
1: 好嘞，哥。

0: 想我了吗？你看，我给你新买的睡衣，好不好看？
1: 好看。今天八点，我必须要回去。
0: 有那么夸张吗？我来十分钟能怎么样？
1: 不行。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0: 哎呦，儿子，
1: 来来，快下来。
0: 哎呦，妈妈过来了，赶紧亲亲妈妈。哎呦，儿子，你现在太沉了。
1: 你看你把你爸累的，
0: 真拖不动他了。
1: 我平常让你跟我去锻炼，你就是不去。
0: 哎，行行行，那我再练会儿。来，儿子，上马。
1: 还玩啊？
0: 来吧。
1: 还要玩吗？啊，
0: 还
2: 要玩啊！
0: 来来来，
2: 好好，坐稳啊！
0: 抓好缰绳，
1: 搂着爸爸脖子，搂着爸爸脖子。
0: 好，飞马来了！

0: 我先到外面去找。怎么了？啊！哎呀，这个事情，你说说啊！爷爷根本就没病。什么意思啊？是你小叔家不想再给他养老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爸爸这么多年每月工资的一半都寄给你爷爷，而且逢年过节我们会寄得更多一些。
1: 是啊。
0: 你小叔家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爷爷呢？
1: 只给剩饭剩菜。
0: 想喝口热水都喝不上，根本就不好好照顾老人。不是，那小叔他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去了那儿，他们什么都没说，直接提出跟我们要丧葬费。他们甚至把时间都估算好了，我们一到那儿，爷爷就咽气。他们好拿了这笔钱，给那个他的小儿子盖新房。幸亏你爷爷命大，等到了我们。
2: 我一看爷爷那个样子，我就一检查，他就是面黄肌瘦，别的什么病痛都没有。你爸爸就着急了，喊人赶快把你爷爷送医院。他们这才跟我们说了实话。
3: 5万块钱呢，要吗？
4: 爸，锁你家门，爸，家门，快点，
2: 小心小心，
4: 快快快！
2: 哎，这里，
4: 我走前面去。
5: 村长，我觉得还是在原有的茶叶罐上加印二维码，这样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您放心，物流那边我也会亲自盯的。哎，陈旭，那个行车记录仪怎么原来调成了48小时覆盖模式？

0: 公司最近那么忙，你事儿那么多，我没想到你明天还有时间陪我去看爸。
1: 时间不都是挤出来的吗？公司最近又新接了几个单子，新招了些人，出差应酬是多了点，这不很正常吗？
0: 你知道你车上那个行车记录仪被调成循环覆盖模式了吗？只有48小时的记录。
1: 怎么可能呢？陈旭，一定动了什么，你这人一向粗心，回头我说说他。
0: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让你生产蓝色烟花，你一直都在生我的气，对吗？
1: 没有，停了，以后不生产了吗？
0: 这个蓝色烟花真的，我们要承担太多风险。你别嫌我管得多啊，
1: 老婆。真没有，真的没生气。
0: 真的不生气啊？
1: 我又不是弃权。倒是最近啊，确实心里有点不舒坦。要不咱们家少摊点事儿，一家三口像以前一样，简简单单的，不要像现在这样。你说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了，你茶山身后也那么多人，想歇也歇不了，是不是？
0: 等我忙完这一段，咱们一家三口一块儿出去玩吧。
1: 好，我让公司这两天给我批点假出来，我就陪你和儿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先休息。
0: 你还不睡吗？
1: 我手头还有点设计，我忙完了就来。
0: 那快点啊！

0: 能就是血压的问题，不能快走，不能跑，
1: 啊，啥都干不了了。
2: 哦，爸爸回来了，我去看一下啊。
3: 爸，
4: 总算到家了。哎
3: 呀，怎么样了？
1: 没事，没事。
4: 我回他，让他进房间。
3: 医生怎么说啊？
0: 叔叔就是摊上这个事儿啊，一着急血压上去了。刚才在医院呢，医生给输了液，说静养几天血压就下来了。
3: 小张主任，真是太谢谢你了！你说大晚上了还跟着我们受累，
0: 千万别这么说，这不都是自家人的事吗？嗯，还有以后您叫我小智就行了，老叫小张主任怪生分的。
3: 好，小智，小智，哎、好的。
0: 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
3: 好，
0: 我走了啊。
3: 妮妮，送送呀，
4: 送送。
0: 不用送，不用送，不用送，我自己走好。啊，回去吧。
3: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3: 人家小智人品有多好呀！
4: 看什么看
3: 啊？你刚刚说了，爸爸真的没事吧？
4: 你进去看看呀。嗯。

0: 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出来，是要遭报应的呀。
1: 哎，这是不是儿媳妇撺掇的？
0: 是啊。
1: 哎呀，
2: 那我们老爷是不是受苦了吗？要
3: 哎，江海，你放放心，回来后还有我们呢。
0: 就是
4: 家里够不够住啊？
1: 啊，够住够住。啊，妮妮的爷爷和妮妮爸爸住在一起，我和妮妮住一间，够住的。
5: 嗯，你红烧肉烧得不错，
1: 好吃，锅里还有好多呢。
0: 妮妮啊，
5: 够了够了。
1: 今天我借着大家都在的机会，我想说几句话啊，就是我们家这次遇了难，多亏这么好的邻居一人帮一把手。俗话说得好，
6: 远亲不如近邻。
1: 对对对对对，就这句话，远亲不如近邻。还有我们的小智，你看你工作那么忙那么重要，你还帮着照顾妮妮照顾爷爷，我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了。哎，
2: 大家鞠一躬。
1: 不用客气，
7: 应该的，
2: 真是。
1: 我们呢没有别的本事，但是帮过我们的，我们永远会记在心里的。我们等到有回报的时候，我们会尽力，不会推脱的。妮妮，

0: 你说对吧？
1: 哦，谢谢叔叔阿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你们尽管吩咐好了。
2: 好好好，
0: 谢谢大家。
2: 来，为了感谢大家，大家干杯了。
3: 好，来，
2: 谢谢啊，
3: 干杯，
2: 谢谢谢谢，
3: 自己的
4: 谢谢，
0: 你瞧，
4: 好
5: 好的。你看我就说吧，你迟早啊会适应这里温暖的人情的，多好啊。
6: 哎，萍姐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喝上这喜酒啊？
3: 对呀，
7: 什么
3: 时候？你不
7: 要
3: 管
7: 我们家
3: 的，
7: 你这是啥酒啊？
3: 不能让我们等太久
7: 了。叔叔给你报了。
1: 为了拿50000块在乡下盖房子，我小叔他们就要逼死我爷爷。
8: 我爸都崩溃了，一直唠叨着怪自己关心不够，
1: 把爷爷留在乡下，每年就给点钱买一个心安理得。
9: 这简直闻所未闻，我根本都不敢相信。
1: 这几天我家比过年还热闹，几里街坊每天都来送饭，照顾我爸爸，伺候我爷爷。张志也每天都来。现在的家世，好像如果我不以身相许，我就无以为报了。
9: 啊，
10: 不是曼妮，我不太明白啊，你爷爷这事儿跟你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9: 对呀，
1: 你们又没有来过，没感受过，我一点都不夸张。
9: 好吧，然后有事再打电话吧。
10: 你也别多想了啊。
9: 拜拜。
11: 李姐，
12: 哎，小钟，
11: 谢谢你的门卡，
12: 还是李姐好吧？
11: 当然了，
12: 加油，
11: 一定。
12: 小钟来了，哎呀，
13: 这花真漂亮，我先帮她收着哈。
11: 这个是摩托车行大门的钥匙，我们几个人合开的，我是大股东，钥匙自然由老板娘来保管了。你之前说过男人要有事业心，我现在有了。
12: 小钟真棒。

0: 你别怎么样，我不是求婚，我知道我现在也求不成。这个就是普通的情侣对戒，有的时候手上空了，心里就空了。我比量着你手指的粗细，选了个中指戒指，戴上没负担。
1: 小钟呀，你想的好周全呀。
0: 你之前说想冷静冷静，但是我不想。 再等下去，就只剩浪了。你能让他们先走吗？这是公司，我们能单独说吗？不，我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周小杰，我喜欢你。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喜欢你。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阻碍了，踏踏实实在一起成吗？
1: 在一起，
2: 哎，怎么回事啊？
3: 怎么走了呢？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让你不舒服。我不怕别人知道我喜欢你，因为我就是喜欢你。
1: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我考虑清楚了，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就以我比你小，你就觉得我靠不住了？我敢现在就去跟你领证。
1: 我相信你敢，可婚姻是只靠勇敢的吗？我之前勇敢过一次，可结果不怎么样。
0: 那是你之前遇的人不对。
1: 不是，是我当时没想清楚我为什么要结婚，我到底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过我的下半辈子。
0: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
1: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我没有顾家那么独立，也没有曼妮那么勇敢，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我很依赖别人，所以我打骨子里是渴望结婚的。我到了年纪就相亲结婚，我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可婚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这几天才想明白我是怎么把我上一段婚姻过凉的，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可能现在跟你说这些你听不懂，可是这就是跨在咱们俩面前跨不过去的，不是你的原因，是时间和精力，这两样是最公平也最不公平的，但有和没有就是不一样。
0: 我懂，我怎么不懂啊？就是因为那个小子又说了他哥的好话，你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吗？是吗？
1: 是我没考虑清楚我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不能再糊糊涂涂这么跟你好下去了。
0: 一定要分手吗？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晓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岗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4: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5: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4: 加油。
5: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手势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6: 田野无声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

0: 一个自我介绍。
1: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沉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2: 沐风雪雅韵，尘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墨沉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沉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2: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我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2: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2: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2: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们陈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4: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3: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4: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3: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6: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6: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6: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3: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7: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3: 好，
0: 好吗？
6: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6: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6: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6: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6: 黄河澎湖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3: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6: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3: 三 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6: 岁岁金河赴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3: 谁为河广亦为航之，
6: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3: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3: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6: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6: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3: 山河风景原无意，
6: 三峡星河引动摇，
3: 结使三河暮年少，
6: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3: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6: 昨夜微霜初渡河，
3: 黄昏映马傍交河，
6: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3: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6: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3: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6: 霸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听听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7: 丁丁啊，你几岁了？
3: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7: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我们，选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5: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5: 认识。
8: 选哪组？
9: 杨强。
4: 可以啊，
3: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0: 是
5: 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谁解煮茶香？

0: 假如西雅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1: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

0: 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乃至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3: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4: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叫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香，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irl, let's sing, da ye me gun, ba gai ba k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是这样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0: 模拟黑。
1: 对，模拟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2: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3: 啊、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1: 越多。对，
4: 这个很有意思啊。
3: 对，
4: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1: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2: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3: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萧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萱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5: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3: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6: 我们选 C。
7: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3: 确定了？
7: 来，不需要是吧？
3: 5 4 3 D
6: 吧。
3: 一，
6: 我们选 D。
3: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8: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3: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9: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10: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3: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4: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3: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9: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3: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7: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4: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3: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5: 选小姨。
3: 二，
9: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3: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7: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0: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11: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 你包括我们

0: 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仕，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争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玉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破镇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

0: 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1: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2: 敌军围困万千重，
3: 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2: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2: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2: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2: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2: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2: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2: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

0: 这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金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淹没。

0: 我哭泣。女娲用它造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1: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0: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望，又在闹了。望舒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望舒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4: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5: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黄梅戏。
2: 对。
0: 条母韩信。
1: 一饭千金。
2: 蓝队。
0: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
1: 水南水北调。
2: 答对。
0: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
1: 波澜壮阔。
2: 答对。
0: 一百单八将出自
1: 《水浒传》。
0: 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1: 宝带桥。
0: 烟灶多怎么样？
1: 康乃狄歌。
0: 杭州三宝。
1: 船闸、水闸。
0: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1: 一衣带水。
0: 什么身两仪？
1: 太极。太极拳。
0: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1: 苏州评弹。
0: 贾思勰。
1: 提名要术。
0: 哦，错了。宋一星。
1: 天工开物。
0: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1: 纤夫。
2: 答对，这都知道。
0: 杨柳青。
1: 烟花。
0: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1: 班门弄斧。
0: 朱自清和他爸爸。
1: 背影。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陈近堂的老婆。
1: 河东狮吼。
0: 瓜熟蒂落。
1: 水到渠成。
0: 张顺。水浒。
1: 浪里白条。
0: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1: 东京梦华录。
0: 不，河北最大的湖。
1: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
1: 潇湘妃子。
0: 汉丁河下土。
1: 芙蓉舞。
0: 乡音五百鬓毛催。
1: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东南行胜。
1: 三无都会。
0: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漏下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1: 商帮。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的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旋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1: 腰缠罐罐。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酸甜猪肉。
1: 唐突李健。
2: 答对。子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2: 河北。
1: 河南。
3: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3: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然后。
3: 好汉修水。
2: 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3: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3: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3: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3: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招财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3: 三多富。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3: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3: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3: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3: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3: 运河妖，混运河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3: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3: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3: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3: 开源节流。
2: 答对。

0: 不，
1: 不用，别生。
2: 智多星
3: 答对。啊，
1: 鲁智。
2: 那啥
3: 答对。
1: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
2: 滚驴打滚。
3: 答对。
1: 啊，先爱沛公。
3: 答对。啊，
1: 这个做的这个，然后这个。
2: 安全。
3: 答对。
1: 那个过。
3: 过。
1: 啊，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啊，过。北京，
2: 四合院。啊，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2: 车水马龙。
3: 啊，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2: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2: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2: 刮目相看。
1: 啊，这个，然后我很
2: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苏州，你喜欢去的
3: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3: 鸟那个王，
1: 我叫。
2: 什么东西啊？鸟叫。
3: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肖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4: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3: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5: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3: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0: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小军，
2: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克行是通宵九克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3: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2: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4: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司马大人好雅兴啊！不，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亲，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

0: 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1: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吊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

0: 遗忘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1: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2: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1: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的。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
2: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波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任家庭，恭喜。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慧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 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折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静与其

0: 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1: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一边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1: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4: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4: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1: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3: 哦，对的，
4: 来，
3: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4: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
1: No！ 接圣旨。要故意吗？
4: 不要
1: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三尔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3: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1: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 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1: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4: 对，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1: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6: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1: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5: 还在练。
1: 来，
5: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事，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雨忽连朝，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

0: 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1: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2: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1: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2: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1: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2: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0: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2: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0: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2: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1: 加油，加油！
0: 好，加油！
2: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听听，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3: 选择折桂亮阵营。
2: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4: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2: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5: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就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6: 太常寺少卿盛长坂，
7: 臣在。
6: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务。
7: 臣领旨。
5: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8: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9: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亮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0: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0: 标阵营。
1: 对，
2: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0: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1: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读锦标吧。
0: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1: 还是 B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3: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0: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1: 选给何中天家。
0: 选择苏少宇。
2: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必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0: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4: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1: 给哲圭令家庭吧。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

0: 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书家庭，请作答。
1: 这个题我选 C，
2: 石灰，
1: 因为 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C。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3: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1: 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4: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你知道。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0: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觉得我们选三百分的《折桂令》。
0: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

0: 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1: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0: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1: 自由儿，梦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力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样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家树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3: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九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4: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5: 算了 ，C 吧，还是改一下。
0: 所以，
4: 那我们选第三个。
5: C 吧。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6: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7: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8: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0: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官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官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九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3: 当时挺懵的。
4: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0: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问题，扶摇直上有问题，
1: 加油，
2: 喝酒。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1: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0: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席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席诗词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罗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1: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2: 要不还是《沁园春·雪》吧。
1: 好，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3: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4: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4: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3: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5: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6: 屈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感谢你们。那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名士，老名士羡慕小名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的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人。

0: 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1: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2: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意，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临清。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2: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2: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

0: 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州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州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女。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州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四磬传清响，舟楫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0: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3: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它是最后见到了心灵。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0: 感谢立波老师。
4: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 38组诗词家庭，

0: 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大禹治水。
2: 过。
1: 7个字。啊、过。
0: 过。
1: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2: 过
1: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2: 哦，羊肉泡馍。
1: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2: 过。
1: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石仙。
2: 太白楼。
1: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2: 明修栈道，渡陈仓。
1: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2: 楚汉界。
1: 阿库，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2: 哦，我知道，知道。
1: 过。
2: 虎鸡十八拍，虎鸡十八拍。
0: 已经过了。
1: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2: 不过过。
1: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2: 好风凭借力。
1: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0: 有子。
1: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2: 开东墙补西墙。
1: 4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2: 什么？
1: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2: 过过
1: 过，
0: 过。
1: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2: 太湖，太湖。
1: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4个字成语。
2: 含着学步。
1: 不是。
2: 东施效颦。
1: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2: 张继哥。
1: 是，这个怎么说？
2: 过。
1: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2: 宣纸，宣纸。
1: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2: 山水会馆。
0: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2: 邯郸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0: 为什么要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2: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2: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2: 张磊奇怪，
3: 刺杀刘邦。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5个字。
2: 狗不理包子，18斤麻花，2个月拿走。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2: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2: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2: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2: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2: 霓裳羽衣曲。
3: 沙盘，
2: 打笔韬光。

0: 死水漫金山寺，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陆河都运图，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那个聂小倩，燕子食醋，水果，南橘北枳，微加海内归故乡，大风起兮云飞扬，水果，痴男，瓷都，景德镇，那个比什么纸砚墨，黄山的徽墨，杜丽娘，
1: 牡丹亭，
0: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0: 大肉圆，
1: 狮子头，
0: 治国营车，
1: 潘
0: 一个，就是美男
1: 到底潘，
0: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啊，有人是吧，啊，答错啊，
0: 那个魏无忌，
1: 信陵君，
0: 不识好人心，
1: 高衙吕洞宾，
0: 我劝天公重抖擞，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0: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1: 煎饼果子，
0: 和人不起故园情，
1: 此夜曲中闻折柳，
0: 明世祖，
2: 啊，
0: 元世祖，对不起，
1: 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3: 对。
2: 为什么过？
3: 太慌了。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3: 没错。
2: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0: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
4: 对呀，
0: 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5: 是吧，
2: 对吧，
5: 只答对了一坑，可以了，我说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1: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0: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1: 我觉得
2: 那他
1: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6: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2: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4: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它其实是八个画派了。
2: 嗯，
4: 但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

0: 这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交的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1: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与家庭2-1，来听听。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2: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渔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1: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与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1: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1: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打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2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1: 好一点的。
3: 007

0: 那个叫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1: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八七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是四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0: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2: 对，
0: 明年再来，
2: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1: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哪里有羊呀？
4: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5: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楠楠，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4: 长大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

0: 这是紫乐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1: 阿爸，阿爸别走。
2: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0: 这样，
1: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啊，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八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八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立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3万里河东入海，5000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

0: 是员工张成浩。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2: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3: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2: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3: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2: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艺池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彤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4: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两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一位的家庭胜出。
2: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室，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三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六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哲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雨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希元家庭、哲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5: 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希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6: 问渠哪得清如许，非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希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1: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1: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1: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1: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
0: 哦，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1: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1: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2: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2: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宇堂。
3: 牙牙教语总看夸，学念新诗四小茶。大家好，我叫李宇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宇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宇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宇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0: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4: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歌。
3: 出版了。
4: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2名。
0: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儿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4: 是，
3: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0: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4: 对，诗词里的问题。
3: 可以把这3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哎呀，
0: 太好了，谢谢你
4: 宝贝。用双手，
5: 谢谢你啊。
0: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6: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

0: 我们贺成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泪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1: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2: 好。
1: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2: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萤火何洁。
3: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我叫萤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2: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银瓜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4: 请看站着一米八次一大你别了我不行了嗯
5: 宋看站着一米八次嗯
4: 宋看站着一米八次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说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2: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所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1: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6: 我选哲归令阵营的。
1: 选择哲归令阵营的萤火何洁家庭，是吧？
7: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萤火何洁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1: 萤火何洁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萤火何洁请作答。
2: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8: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1: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0: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2: 我们选
0: 答案就是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9: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

0: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了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1: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们还选一火和节。
1: 一火和节，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一火和节，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1: 一火和节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4: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玉堂家庭。
1: 李玉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林语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5: 我们的答案是 D。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6: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倦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了甲板上，眺望了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1: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6: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

0: 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0: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的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我也想要参军，我也想要体验当时他的那种心情。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若有战，招必回。
1: 谢谢那人，也谢谢每一位在山东舰上服役的官兵。我相信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内心都会像你一样，若有战，召必回。谢谢你，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萤火和节假日，
3: 因为我们看过萤火和节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1: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只君尧舜上，

0: 再是方苏存。
1: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2: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2: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2: 你看张艺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2: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2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2: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3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2: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1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2: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2: 恭喜来听听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怡火和杰、怡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季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1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3强名额。第2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1名晋级本季3强，第2至5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3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3强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4轮3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2至第5名的4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1名获得最后一个3强席位。第5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3轮落败的2组家庭将进行1v1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6轮总冠军争夺赛，2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2: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1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分规则。本期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莱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两组诗词家庭，来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之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到想到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谱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一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谱帖，因为一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莱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莱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 丁佳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6: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6: 吴钩。
2: 行，吴钩。
1: 吴钩。
2: 嗯。
1: 如果让你猜，
4: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1: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6: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3: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1: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佳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0: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1: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7: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8: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9: 一节魏欧，一节邓美，一节还东国。
1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1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2: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3: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4: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5: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6: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7: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8: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9: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20: 早生华发，
21: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戴孝堪。
22: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23: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24: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5: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6: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14州。
27: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28: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29: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30: 求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31: 乐国乐国，原得我
32: 是将去汝，是彼乐国。
33: 山岭不知亡国，
26: 南国有佳人。
34: 功盖三分国，
35: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36: 40年来家国，
37: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38: 国王家破欲何之？
39: 蚂蚁渊怀夸大国，
40: 行胜三分国。
41: 德相能开国，
42: 上思为国树轮台。
43: 12栏杆故国三千里，
44: 西施若解倾吴国。
45: 地览前行国与家，
46: 城游勤俭过游奢。
47: 九国无人莫我知悉，又何怀乎故都。
48: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49: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50: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51: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52: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53: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54: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55: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56: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57: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58: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59: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60: 孝止

0: 负新人，不信生中国。
1: 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2: 乐国乐国，原得我
3: 讲过了，
4: 说过了。
2: 哦，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5: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6: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4: 指点沙场为国
1: 说了过。
4: 不远荆门外，来送楚国。
1: 五。
4: 行人莫问当年事。
1: 四。
4: 故国东来渭水流。
7: 漂亮。
8: 白秀汉家庭。
9: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10: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11: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12: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13: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
4: 想过。说过了。
14: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8: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15: 丹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16: 横溃豁中国，崔为飞训川，
4: 一算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9: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17: 修，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称年华，
11: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12: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11: 载体亡吾国，国夫人成主恩，
4: 今烟不到越人国，
9: 自明大国国与齐，
11: 一破夫差国，
12: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11: 救国见青山，
9: 不许伤心家国恨，
4: 楚国曾闻子规鸟，
9: 征南国西，
17: 唯比四国原究远，
11: 国家不幸施家幸，
12: 四国于藩
11: 楼欢蜀南国，
9: 今非故国楼，
4: 身怀国恩，
9: 早冲关国兵，
5: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11: 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
12: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11: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6: 圣人匡匪恩，始与方
4: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半冕旒，
9: 天子投我专征南
17: 国，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0: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12: 有觉得行四国顺子，
11: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蟹取江池，
16: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张鸾。
8: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9: 肃领方辞国，停谣遗忘家，
17: 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0: 负气中国去，委身是
12: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11: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16: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代，
9: 戴罪居东国，戴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7: 漂亮。
5: 觉得不回，以受方国。
11: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12: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1: 江国镇济济，叹人。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16: 枫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
9: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17: 漂国月，漂国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0: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12: 人之云王。
8: 倒计时，
12: 方国舔翠，
11: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6: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9: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5: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0: 小埃斯报国，不是
5: 我说过了，
0: 西苑
18: 接着来吧，
11: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9: 说过
5: 说过了，
8: 倒计时，
11: 红豆生南国，春儿开，
5: 说过了，
1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5: 飘，
8: 三
11: 梦
0: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18: 说过
5: 了，
8: 杨舒润、杨舒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12: 世之邦国将亡灭，
5: 三十一年还旧国，
16: 南国正清修，
9: 家国三千里，
17: 春申灭国并灭四，
12: 邦国不空，
11: 青山水国遥，
6: 国破人何待，功名喜尚存，
9: 中国今如此，

0: 淑人君子，正是国人。
1: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2: 南国佳人，好莫愁。
3: 国阔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4: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0: 国不灭之，天不我将。
1: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2: 周公东征，四国是鹅。
5: 周公东征，四国是裘。
4: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6: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1: 命于夏国，封建绝
2: 少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3: 衡阳故国三千里，抵是牢牢来往平。
4: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6: 大国至恒静，准情天地心。
1: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
2: 啊，
1: 说过了啊，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自然家国盛。
2: 错了，
7: 倒计时，
2: 这句诗是错的。
7: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听听。
2: 舜勋归九国，自然家国肥。
4: 故国梅花归梦，
6: 去国衣冠非寂寞。
2: 唯我安乐国，
0: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6: 错，说过。
0: 啊，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4: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6: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2: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财，
0: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2: 说过了，
0: 说过是吗？那你来。
6: 你也是三
0: 句话。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4: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6: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2: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0: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4: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6: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2: 我想同僚胜日，越人真事鲁
0: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4: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7: 倒计时，
4: 我接。倾国倾城，非花非雾，春风十里独步。
6: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2: 那个叫啥，
7: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2: 十里松门国，清路泛原台上菩提树。
0: 为国牺牲敢牺牲，
4: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6: 丈夫妻不顾，国事一相连。
2: 风雨登轮出国门，
0: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4: 春水满南国，
6: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2: 万国笙歌醉太平，
0: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4: 家国兴亡都不管，
6: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7: 倒计时，四、三、二、一。
8: 我问你，
7: 来听听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0: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
4: 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6: 郡国举四典，斋戒陈豆边。
0: 明规范蠡，五不善，国破西施一笑中。
9: 漂亮。
4: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6: 我曹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3: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7: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居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6: 辽国天开万事机，坐灵朔漠控边陲。
0: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6: 于乎有哀，于乎有哀，国不思顿。
7: 有问题。倒计时。
6: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7: 四、三、二。
6: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

0: 上棋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1: 继皇帝我，那但是。
2: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

0: 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1: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
2: 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
1: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3: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4: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C、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1: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0: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河广，一苇航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尖刺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5: 这我稍微补充一点啊，一苇航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航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1: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同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居心同。
3: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 D 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1: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4: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居心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居心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6: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哈、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1: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郭尔乐
4: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会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停，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1: 这道题目的正确

0: 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郭尔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1: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诗诗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飓风飓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完蛋
3: 了，收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答对，抢到答对，抢到答对。
1: 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飓欣桐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4: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寒食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哎、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1: 对啊，
4: 这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1: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4: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但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寒食诗，大历史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0: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飓欣桐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2-5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5: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3组家庭各得100分。9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仲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颜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0: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州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第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0: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岗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历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历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2: 我国传统历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立博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1: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

0: 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这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触，所以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萧军、吴子晴，
2: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汉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3: 都知道答案，
4: 答案也没有抢到，
3: 就是抢不到。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5: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1: 萧军、吴子晴，
6: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6: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荣，然后崔荣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7: 这个
6: 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崔护。对，崔护，崔护为物是人非，对，没想起来。
1: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1: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0: 这不是一点六了，这是666。啊，萧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

0: 啊，得姓。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演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2: 他日热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3: 对，
5: 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秀涵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虎。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 B 象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8: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一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2: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就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8: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

0: 话嘞。
1: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0: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1: 因为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2: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含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
1: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0: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3: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1: 等着你们。白秀欢好润滑，
4: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1: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5: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6: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5: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1: 丁丁呢，
7: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1: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只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8: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1: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乐，
3: 第一应该是不算祖在黄州定幻院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我有相如故，应该不算祖。
0: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不算。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

0: 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1: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海棠。
0: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诵泰山。
2: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2: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2: 不对，不可能，他谢道韫是封建人，封建的人怎么可能也有泰山呢？怎么不可能？不可能，当时
3: 西晋谢家，
2: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他不可能。
3: 哦，谢安
2: 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谢道韫，谢道韫。
0: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1: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确实实 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好了，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是不是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2: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怎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0: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一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丽，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

0: 抢到了，请作答。
1: 不知道，
2: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1: 啊，江淹
2: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0: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1: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三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3: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皆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7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率先积满4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0: 播种叶蓟麻，
1: 叶蓟麻是在
0: 这个是范德纳的那个四十田园杂星，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1: 然后稻花香里收蜂年听牛耳里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
0: 时间，秋天。
1: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镜面坪，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0: 就是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1: 所以四二一三。
2: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郭峰回答正确，华德投球。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0: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昱、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洞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1: 应天。
0: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郭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1: 这个
0: 第一个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绮衣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这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图犹在，这个是河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3: 0-3，
4: 但是0-3的时候啊，我心里怎么心凉？
3: 0-3，我是麻木了。当时
2: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
3: 抢上了，
2: 他们没有抢。
3: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真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修。
2: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

0: 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1: 啊，我们抢、
2: 是抢上了。
1: 这个、你说吧，你说。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魏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国的关系。
0: 恭喜居心彤扳回两分，目前场上比分2-3。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1: 我被抢上了，
2: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2: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0: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手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局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那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0: 们抢上了，
1: 我们抢到了，
0: 我们吗？
1: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2: 请抢答。
1: 啊！
2: 请抢答。
1: 啊！
0: 我们抢上了，
1: 我们抢到了，
0: 我们吗？
1: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然后找想一想，但是打击答案。
1: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答案，我说出我答案，选择 A。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2: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过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彤。连拿四分，绝杀过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2: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心彤、居峰，三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两次铩羽而归，在第三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1: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要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折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结，
5: 何须千里
1: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2: 居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居心彤旁边。
6: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

0: 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2: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1: 李波老师。
3: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心童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个。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1: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许峰、许欣彤，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博学小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呀，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2: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3: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0: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1: 这风也太调皮了。
2: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

0: 长更长更宽的叶子。
1: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
2: 哎，
1: 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2: 先生您说。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2: 还有吗？
1: 让我再想想。
0: 快看，柳树在跳舞。
1: 啊，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3: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1: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啊，
0: 收下吧，
2: 收下吧，
0: 收下吧，
2: 收下吧。二哥
3: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4: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3: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2: 哎呀，那么客气，
0: 别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你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5: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6: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5: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6: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5: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6: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5: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6: 那恕不远送。
5: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
0: 嗯，
1: 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

0: 四五月攻打大唐。
1: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0: 一路小心，表哥。

0: 下，又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
3: 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钦此，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9: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8: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9: 多谢公公美言呐。
8: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9: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10: 是相爷，走。
9: 苏龙，韦狐，
11: 在。
9: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2: 威尔哥，
11: 啊，
12: 等等我。
11: 怎么了？
12: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2: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

0: 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啊、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宫，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0: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啊、带我去吧，去吧。
2: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0: 好啊好啊、嗯
3: 啊、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0: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4: 哇、哎哎、看到没有，
5: 好、啊
4: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啊、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6: 帅。
7: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8: 哎呀，你行了吧你啊。
9: 谢谢，谢谢各位。
10: 没事。
11: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嗯、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8: 啊！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0: 嗯，是啊是啊
12: 是
10: 啊，
12: 就是啊，
10: 哎，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8: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0: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8: 那说，
10: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8: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
11: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8: 嗯，有这个可能。
11: 那怎么办啊？
8: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想想。
10: 就是啊，这怎么办？
13: 这事儿忙啊。
7: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1: 哎，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7: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1: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3: 就是
10: 啊，是啊，
7: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8: 我想到了，
13: 老大，老大说，
11: 说说说呀。
13: 哎，老大，
10: 笑什么？说呀，
13: 说呀，老大，你说呀，
8: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13: 对对对，
10: 好啊，
11: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8: 要不你来当老大？
11: 老大就是老大，
8: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9: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8: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0: 对呀、
11: 啊，对对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10: 对，
13: 我们做你的后盾。
10: 是啊，就是。
9: 谢谢，谢谢各位。
8: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给你的好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真是
2: 难得的机会
1: 啊，谢谢吧。下一个，
3: 这个戏我嗯，
4: 魏将军，
2: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嗯，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2: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2: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嗯，可以了，
2: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2: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5: 是。
2: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5: 是。
1: 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2: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7: 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7: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7: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9: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锦川，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啊，对对对，应该的。
0: 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嗯，谢谢你啊。素云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笑>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了。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2: 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0: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宝钏呢，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

0: 爹娘，宝钏来了。
1: 女儿拜见爹娘。啊，
2: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1: 是。
3: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1: 女儿会留意的。
2: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1: 嗯，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1: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2: 这
3: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1: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3: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1: 多谢爹爹。
2: 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家婿回来。
1: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2: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1: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龙。
2: 好，
1: 女儿拜别爹娘。
3: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6: 是。
7: 来，

0: 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3: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啊，
1: 走。
5: 哎呦！
3: 怎么了？
2: 哎呦！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哎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3: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3: 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3: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嗯。
2: 现在不疼了，
5: 嗯。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7: 快点，大战！
8: 哎呀，
7: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
8: 有什么可看的呀？
7: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8: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5: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8: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5: 讨厌！
8: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5: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8: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5: 你知道就好。走吧。
8: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5: 还喝茶？我渴了吗？
8: 走。
0: 好，王公子请。
9: 哎呦，你也来了。
0: 哇，好，可以了。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10: 丞相。
0: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搜他身，下去。
10: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0: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10: 好，
0: 请
10: 苏将军。
0: 等一等，苏将军。
11: 一切都还顺利吗？
0: 非常顺利。
11: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0: 是，
11: 继续吧。
0: 下一个。
11: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12: 官兵啊，小心点，小心点。

0: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 啊？干嘛呀？
0: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2: 等！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我是程副将军的，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3: 就是。哎，
2: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日子。
1: 对啊，
4: 这是
2: 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1: 就是啊，
2: 就是
1: 啊。
2: 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5: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 是，
0: 敢吗？
2: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3: 哎，
1: 对，
3: 就告他假公济私，
1: 就是
3: 他，
1: 就是。
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2: 就他。
6: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 这是，
6: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2: 哎，吃饭喽！
0: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3: 程副将，
0: 魏将军，嗯，
3: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哦，
0: 没有，没有。嗯，
3: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0: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3: 去行事吧。
0: 臣刚告辞。嗯，走
3: 走。
4: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嗯，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
5: 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
4: 那些乞丐我认识。
5: 你们认识啊？嗯，
4: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5: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4: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0: 危险！哎呦！
6: 快快快！快点！让开！让开！
7: 靠边！
6: 闪开点！
7: 靠边！靠边！
6: 快让开！
7: 靠边！
6: 快点！你快闪开！
7: 说你呢！走开！
6: 行！让开！闪开！闪开！哎呀！闪开！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8: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平贵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0: 好，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走。
0: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

0: 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嗯，
1: 蒋欣，我支持你。嗯，二哥，我也支持你。
0: 谢谢。亲，
2: 啊，我挺胸。啊啊，
3: 正啊，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
4: 哎，瞧，你那么在磨蹭，
3: 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0: 好，走走走，
3: 哎，走走走走走，
5: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这边。哎，老川，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小姐，小姐，小林，怎么了？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掏绣球啊！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1: 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王三小姐，绣球往这儿跑！就这儿，就这儿，哎，到了，到了，到了。
2: 平贵，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
0: 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3: 快进去吧，去吧。
0: 二哥，加油！加油啊！加油，二哥，加油！加油！加油！去吧，二哥，加油！小姐，
2: 小林，
0: 小姐，
2: 怎么了？
0: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2: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秋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4: 哎，干什么呢？
1: 我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4: 有这个。
1: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
1: 我有，你有什么？哎，收敛收敛了，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定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1: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 来人，打！
0: 快点！别打！别打！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
5: 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来人！快
2: 回事啊？
3: 就是啊，怎么？

0: 行，刚才谢谢你啊！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1: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哎呀，
2: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了。
1: 可是，这事先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1: 就是，我该怎么办呢？
4: 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老天爷，我的气球是不是灵验了？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哦。
1: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这么长时间了，哎呀，怎么还不跑？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5: 就是，
6: 哎呀，到了什么时候？就是，
1: 小林，
5: 啊，
1: 去把绣球拿过来。
5: 哦，
7: 小林，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1: 大姐，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龟，你就不要跑绣球。
8: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
1: 三姨妹，请吧。
9: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5: 各位，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太好了，太好了，来吧！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7: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5: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亲，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 好啊。

0: 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妈
2: 呀，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4: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5: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4: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啊，各位。
6: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4: 各位。安静，
5: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嗯，
7: 把绣球抛下来。
8: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 小莲姑娘，
6: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1: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6: 哦，谢谢哦。
1: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6: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9: 小莲。小莲，这边，来，
2: 小莲，
6: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1: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9: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0: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6: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2: 辛苦了，
11: 谢谢。
6: 不客气。门官，
1: 小莲姑娘。
6: 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1: 32人。
6: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1: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6: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6: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1: 这……
6: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1: 拿过来，
9: 给。
1: 一。二，
6: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快帮忙捡！快去！这边还有一本哎。
9: 拿到了！太好了！
2: 终于拿到了！
12: 你这个办法就是。
2: 谢谢。
6: 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那银子是谁的？
1: 地上有银子？
9: 我去。
6: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1: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有了，有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6: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1: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6: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柬的。

0: 苏将军，
1: 苏将军，
2: 苏将军，
3: 苏将军，
2: 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苏将军，
0: 呀，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1: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哎，二哥精神好，真的
3: 太好了。
0: 大姑爷，
1: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1: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居然长得那么漂亮。
4: 小姐好好的，太漂亮了，在这儿。这儿漂亮
0: 了。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别担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雪姬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5: 王三小姐，
1: 经过经过，
5: 干嘛呀？
1: 什么？对不起，
5: 谁呀？我
1: 这边
5: 凑什么凑啊？
1: 对不起啊。
0: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5: 干嘛呀你？
1: 不
5: 要
1: 紧，谢谢谢谢。
5: 什么家伙？干嘛呀你？
1: 你凭什么来这里？
5: 这是什么人？
6: 有没有
5: 现
6: 在就来了？
5: 这有人穿成这样怎么进来的？
1: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0: 小姐，小姐，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小丽，谢谢你。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抱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7: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8: 魏公子，你认识他？
7: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5: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9: 就是他谁？
10: 就是啊，
5: 他是谁呀？
11: 谁呀？
5: 快走开！
11: 就是，
7: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5: 不管就不管了呗。
7: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5: 长时间了，就是啊。
12: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7: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
5: 等着啊，
7: 来个君子约定吧。
8: 哎哎，宝钏，哎，
5: 别过来！
8: 宝钏，
5: 跑过来！
8: 真是过来！
0: 不枉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大薛平贵。
5: 哎，怎么样？等我。

0: 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算了，我不知道了，想到还是不知道
3: 了。什么事儿啊？这叫俺
4: 受伤了，今儿可真是。
5: 二哥，真厉害！刚才我看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6: 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0: 再见再见啊。
1: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啊？
2: 多谢千让，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1: 说话
2: 是不是、啊、
1: 就是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屯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0: 怎么样？

0: 却不顾我血妻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
2: 是他！
3: 哎，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4: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4: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5: 是小婿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4: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0: 揉

0: 住着很方便，
1: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

0: 着很方便，
1: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 起来吧。谢岳父。
2: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0: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 什么？
0: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真是可恶。
2: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0: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2: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0: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2: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5: 变王爷？
6: 对对对对，
5: 那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7: 变
5: 凤凰？
7: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8: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9: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1: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2: 哼。
0: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3: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0: 对啊。
3: 我讨厌你，我恨你。
1: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4: 就是，
3: 要不然怎么说？
1: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5: 对呀，
6: 对呀，
5: 对
6: 嘛。
3: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4: 这怎么这么说话啊？
7: 是，就是。
0: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1: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0: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5: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0: 女的？她。女的，
3: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8: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0: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3: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0: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3: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1: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3: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1: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0: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3: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0: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3: 你再告诉我一次。
0: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3: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5: 是吗？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吧，
9: 永浴爱河。
0: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5: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1: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5: 你说，你说。

0: 打！别打！别打！
1: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能进去吧？
2: 快进去吧！
1: 去！
0: 快去吧，二哥！
3: 我进去。
4: 去呀！
0: 进去吧！
4: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干嘛你们？
4: 干嘛？
1: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心客姑爷。
0: 哎，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6: 啊，就是啊，
0: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7: 就是，
1: 快把二哥放下。
8: 有劳了。
9: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 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哎，别等着吧，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3: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了，都别说了。

0: 对不起了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过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1: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 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1: 这，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3: 那不是我的。
1: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
4: 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那是。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5: 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娘。
4: 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什么？
1: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话说了吧？
6: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没错。你在笑什么？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 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他选的第一任丈夫他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7: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8: 三小姐到。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1: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2: 我不是多话。
3: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1: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4: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1: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2: 爹，我。
1: 宝钏，爹的耐心。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1: 我是王宝钏呐，
0: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1: 银川，
0: 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1: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
0: 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知道了，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2: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2: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0: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0: 嗯，
2: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2: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2: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100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100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2: 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这一百两金子，快走吧。谢谢苏正经，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 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1: 在，
2: 不用赶我，
0: 绣球还给你。
2: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2: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哎呀，不必担心。魏虎，萧旭
4: 在，
2: 立刻把你的弟弟。
4: 魏豹找来，把魏豹找来干什么？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小婿多谢岳父。
3: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说你猜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2: 去，
1: 干什么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摩尼佛了。
2: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0: 出
2: 来
0: 了，来了！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5: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0: 不是啊？
2: 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这样子？我不就有希望了！
0: 我
4: 疼！

0: 会饿，等等我。
1: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我会唱戏了？
2: 该吃药了。
3: 宝川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4: 就是啊，宝川，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5: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4: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3: 是啊，宝川，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
5: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越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

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每到周末，老街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一盏清茶，一段秦腔，是天水人最惬意的时光。

0: 这部父子相衔的传统秦腔剧目讲述的是天水胡氏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呢，被当地人称为是有福气的家族。600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被当地人传颂着。唱词中，为人做事凭良心，心底无私千古功，道出了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旺、绵延至今的根本。
1: 天水古称秦州，有着陇上江南的美誉。27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独具特色的古城风貌。伏羲庙、南郭寺等90多处古建筑分布其中，占地6300多平方米的伏氏民居，当地人称为南北宅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作为西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品官府邸，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辅兴是天水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事胡氏家风研究。故居中最醒目的是一块乾隆年间的诗礼传家匾。
2: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诗作言则能口吐芬芳，以礼傍身则能声清气正。这可能是胡家人从这个诗礼传家里面领悟出的独特的这个家训和心法。
1: 东厢房里除了展示，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那么更重要的是展示。600多年前，胡国用跟随朱元璋征战四方。明洪武15年，朝廷在这里设秦州卫，胡国用率兵镇守，胡家也迁居至此。

宁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九

0: 他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1: 在胡来健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健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健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健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健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
2: 这个胡来健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官员。
0: 如果说这个人有过错，那他必然是秉公执法办理。如果这个人没有过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在关键位置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应该是有义务啊正其清白。
2: 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健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受到皇帝的嘉奖。如今胡氏故居中还保留着万历皇帝表彰胡来健父母教子有方的圣旨。
0: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胡氏家训教育的一个褒奖。因为诰命其实主要是诰封官员的父亲和母亲，就追封他们，以表彰他们在教育子民以及为国育才方面做的贡献的一个嘉奖。这个里面那么有对胡来健之父的一个评价，那个胡来健之父倜傥负气，惠慈乐予，他就很无私啊，这个人特别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1: 在胡家人看来，做人无私心才能福气长存。后来胡来健在修建宅院时，把正厅命名为立言堂，并写下一副楹联：立功立德，居之以教，言忠言孝，学其所闻。
0: 立功立德，他的意思啊，是说人这一生啊，就应该要树立自己的德业和功绩。言忠言孝，意思是人要爱国爱家。居之以教，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闲居在家的时候也得有教养，就是说在人前在人后表里如一。
1: 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告诫后辈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家族才能永昌。
3: 我们面前的这个宅子呢，就是明朝太常寺少卿。
1: 在胡氏家风的熏陶下，胡来健的儿子胡兴为官清廉、公正无私。
3: 但是把它叫做北宅子啊。
1: 告老还乡后，他在南宅子北面建起一座北宅子。正堂之上一块父子相衔匾，为当地百姓敬赠。
3: 这个父子相衔的匾额啊，你看是上面写的胡来健、胡兴族父子俱是相衔词，实际上说的就是他们父子官声很好。在去世以后呢，皇帝准许把他们的牌位啊放进这个相衔词里头，让当地的老百姓啊，逢年过节去。

0: 刺他。
1: 义清亦百世松谋，因行善且为人知。这个义清可能就是指他一世的清明啊，或者是清廉啊，留给后世儿孙积些阴德啊。而且呢，要因行善且为人知，就是我们在做好事行善的时候，哎，我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哎，是庇护后辈儿孙能够健康幸福成长，
2: 非常谦逊啊。
1: 对，就是啊。
3: 今天的胡家老宅经过修缮，已经成为天水民俗博物馆，许多非遗技艺常常在这里展演。这段皮影戏讲述的正是胡兴为民请命的故事。
4: 请八岁数回传明，简直胡闹非常。
3: 明万历24年，朝廷开始征收矿税。开矿征税本来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派下去的矿监税吏却以征税为由借机牟利，勒索钱财，这让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1: 因为皇帝派出去的那些矿监啊税吏，他们主要是为了收税，至于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他不管，即使没有矿他也要跟你要税钱，这样的话弄得当地的老百姓就痛苦不堪。
3: 胡兴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救民于水火，他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矿税，但呈上去的奏书却石沉大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再次进谏，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胡兴思虑再三，决定冒死进谏。一天夜里，他向家人交代好后事，写下上千字的奏书。今有使之包矿包税，是则雷夫以奔狱之任也，且有髓则骨可敲，髓枯敲之何意？有肉则可兴弯，肉尽弯之何意？臣愿我皇上念此一方名，良家豁免，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1: 就是说皇上这个是敲骨吸髓嘛，就是如果是骨头里头有骨髓，那你敲这个骨头还得有点收益，如果连骨髓都没了，你敲那个骨头有啥意思呢？啊，你要弯人的心，身上有肉，你去弯他的心，可能还有收获。如果这个人上的肉都弯光了，都没有了，你去弯他的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非常尖锐的这些语言，他都敢说出来，
2: 舍生忘死为民请命，
1: 为民请命，所以他这是一直他的一个宗旨。
3: 这封言辞犀利的奏折让皇帝震怒。但因胡兴修复皇宫三大殿有功，官升清廉，万历皇帝权衡再三，没有降罪于他，还豁免了部分矿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胡兴为官生涯中一共直言进谏了90多封奏折，他把其中的40封集合成书，命名为《玉焚草》，意为准备焚烧的手稿。里面涉及了许多为民请命、批评皇帝的内容。
1: 如果传出去呢，有损于朝廷的颜面，所以就是应该是不张功过，不应该把皇帝的过失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悄悄留下来了。他希望呢，啊，以此为准绳，让胡氏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勇于担当，啊，都能够啊，这个以天下为己任。
3: 胡兴的这部文集被后人保存下来。当他冒死直言进谏时，或许就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怀着为民请命的报国之心，做好了燃烧自我的准备。胡氏族谱重新修撰时，胡兴写下了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整治忠厚做本根的为人之道，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做事的

0: 一块块高悬的牌匾既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族人行为的规范。在家风的影响下，后代人才辈出。在近代，走出了职业家胡忠林、赈灾济贫的胡鹏龄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后世子孙谋得了幸福安康，也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1: 今天的天水还有9000多名胡氏后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一缕家风融入生活的点滴。
2: 老先生你好。
1: 83岁的胡伯虎是天水胡氏第19代后人，从北京的中医院退休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出生在北宅子的他，从小听着家族的故事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做人无私心，便带福气，处事有始终，亦是受征。胡伯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同学们常常拿家中的玩具到学校炫耀。有一次他看到同学带了一把宝剑，便一时兴起偷偷拿回了家。
3: 我母亲知道以后把我拽回来先打屁股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训斥，你这叫亏欠人。所以我也影响很深的就是亏欠人这个话，就是说你辜负了先人，你跪着祠堂里边你念念祖训你好好反省上，你占了便宜最终你还是要吃亏。
1: 长大后胡伯虎成为一名中医，行医问诊时也谨记着父母说过的话。20世纪80年代，胡伯虎用了7年时间研发出一种通便口服液，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那时天水制药厂希望购买专利投入生产，但不久后南方一位药企负责人找到胡伯虎，为这款新药开出了200万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为个人谋福利还是为家乡做贡献，胡伯虎有着自己的考量。
3: 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哎，这个天水制药上面一个小小的药厂嘛，你何必给他呢？大药厂给你的钱多啊，将来的销路好了你还有提成。我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报效我的家乡，我认为我是生在天水长在天水，我的这一点成就都是家乡的水土、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出来的我说你干脆你拿去你们的生产吧，我别的药厂给钱，给钱我也不挣这个钱。
1: 报效家乡是老人最淳朴的情感。胡伯虎把20年的专利使用权无偿给了天水制药厂使用，他的做法赢得了家乡人的尊重。对于公与私，胡伯虎有着自己的体会。
3: 要是有私心的时候，你就必然心眼小必然是这个爱占便宜爱贪你就容易陷入这个无限的这个烦恼里边去。但是你要是真正把这个私心取掉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宽了我们就能睡得好，吃得香，行得正，健康就是有福。我自己呢83了，回来以后一天写写字画画画，你看种种花养养鸟，他这个人宽心了，豁达了，这福就来了。
1: 在胡伯虎看来，身体健康，心胸豁达，闲暇时有书画花鸟为伴，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就像陪伴他半辈子的两方印章一样，心宽天地广，多动寿而康。
1: 做人无私心，心宽福自来。在胡家人看来，只有秉持无私之心，胸怀坦荡，才无愧于先祖，无愧于内心。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才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好福气。
0: 每到周末，王云的儿子女儿都会回家陪母亲吃上一顿团圆饭。王云的丈夫胡成祖从20世纪90年代起担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许多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和破损，急需修复。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2003年，天水市政府决定为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胡成祖牵头负责申报资料整理工作。麦积山石窟有221座洞窟，10632尊泥塑石像，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每一处都要扫描、拍摄、整理资料。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50多公里，但老胡很少能照顾到家庭。
2: 他那个时候工作忙，他能顾家吗？那个年代，
3: 那顾啥家嘛？顾着他的工作。到这个麦地以后哦，有时候几个月不回来，偶尔回来一回。晚上睡觉，突然一下子一翻身爬起来，电话，哟，吓得我就醒了。我知道麦地的那些文物非常非常的珍贵。他怕那个文物丢失啊，睡觉他就梦见有人文物丢了，他就赶快就起来电话。我说你干啥？然后就睡，就这样子。
4: 您老不抱怨？
3: 没有抱怨，那个时候有啥可抱怨的？
0: 在妻子眼里，原以为一两年就能完成的工作，丈夫却奔波了10几年。胡成祖保护了石窟，却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
5: 我们一年应该也就是个一两次相处的时间吧，也就2个月左右，机会很少。在我印象当中，他对我总是非常和蔼，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但是呢，他总是以他自己的行为，以他自己做事的方式，他展示给你。
0: 那时毕业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胡佳宁，时常会帮助父亲拍摄申遗报告所需的照片。为了顺利通过审核，有一次他把照片精心做了后期处理，本以为能受到表扬，没想到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5: 那这样的一张照片提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说你这个明显看着是经过高度处理的，没有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个客观真实和准确的原则。那这样子的图片虽然好看，但你提交出去反而会误导社会，误导这样子的评委。不仅仅是在拍照片方面，在我成年以后，我也觉得就是在做人做事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原则的，不能仅仅为了一己之私欲，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办法或者不正规的办法去做人去做事。
0: 2014年，麦积山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胡成祖11年的坚持有了收获，虽然无法兼顾亲情与家庭，但申遗成功让天水这座城市和麦积山石窟一起被更多人熟知，为当地的文化旅

0: 带来新的活力。那一刻，他对家人说，这辈子一切都值了。
1: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
2: 他的生命，
1: 哎，就是他的一生的那个寄托。因为他老是哦，在那个诗里边就表示着他的那个报国的那个心，嗯啊，哎，挺英无闻，可问谁？他就很想把他那个青春，啊，献给咱们这个国家的那个建设。
0: 2021年，吴承祖因病去世。这些年思念丈夫时，王云都会翻看过去的照片，回忆夫妻俩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今许多像胡承祖一样的文保工作者仍然坚守在山野之间，守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对他们来说，看到一尊尊承载着历史文化艺术的造像壁画得以修复并展现在游人面前，就是最大的慰藉与幸福。今天的天水古城古朴又充满活力，一道城墙连接古今，墙内是烟火人家，墙外是现代繁华。在时代的发展中，胡氏家风早已化作民风。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的默默付出，让从传统中走来的天水焕发出新的生机。
3: 从历史上为官者不为权贵，一心为民，到今天的医者不为名利，人心济世，再到匠人的严谨专注，不计得失，祖辈的言传身教启迪着胡氏后人，也影响着天水古城。在当地有句方言叫满福，它的寓意是丰衣足食、安康幸福。今天的天水正怀揣着这份满福，向世人绽放出盛世的风采。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说，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

0: 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农历六月初一，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全省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今年下半年将择机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扩投资强引擎，华龙1号加速落地，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好汉千里驰援广西，将移动餐厅开到抗洪前线，为当地群众烹制暖心热餐。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数次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泰安雷阵雨，25到34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青岛阴转多云，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东营阴转多云，25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关注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6时位于青岛市即墨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各地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应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12号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开始影响我省。截至13号15时，枣庄、临沂、日照、淄博南部和潍坊南部已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雨，局部中雨。
1: 我现在正在临沂河的小布东香蕉坝，现场正在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在我身后，沂河河水水流湍急，水位上涨。目前16节香蕉坝已全部落坝，石孔调节闸也已全部打开，确保上游来水安全稳定过境。
2: 沂河、淮河、六群河、五河。

0: 这很小颗的水流啊，都流到汇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运行比较平稳，我们全体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将发现的水情、雨情、汛情进行上报。
1: 临沂盯紧192处城市低洼溢涝区、39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1.73万名防汛责任人全员上岗到位。
2: 全市大陆明水库已淤泄通库9750万方，沿河、拦河闸坝均已提闸落网，畅通洪水通道。同时，压实属地责任，细化沿河村居、低洼片区预警和人员转移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先情早处置。
3: 这里是青岛五四广场，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山湾海域现在风急浪高，海水不断拍打沿岸的护栏，掀起3米多高的海浪。目前青岛前海一线景区全部关闭，部分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青岛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和天文大潮的叠加影响，青岛沿海一线风浪持续增强，预计14号16时前后还将迎来新一轮高位潮汐。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青岛沿海一线的景区全部关闭，当地通过多渠道向游客发布大风和降雨预警，组织党员干部疏导游客，
4: 提醒大家远离海岸线，切勿临水观浪拍照，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全力守护辖区道路畅通和群众安全。
1: 威海13号也迎来风浪阴雨天气，沿海最大风力8到10级，近海浪高3到4米。当地渔业海事部门提前完成渔船加固、缆绳检查等工作，确保船只安全避险。应对台风天气，国网山东电力及时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分环胶东半岛、西北、西南3个片区开展防汛抗台工作督导。国网枣庄供电公司依托立体化巡检体系，这两天已累计出动应急抢修人员180人次，车辆96台次，对全市输变配设备开展专项巡检，提前消除电网设备风险。
5: 我们加强汛情检测与预警联动，升级39座重要防汛变电站摄像头夜视功能，动态检测站内排水情况，快速应对各类风险，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
1: 全省河道水情平稳，大汶河、沂河、束河、小清河、弥河流量较大，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水利工程运行平稳。省防止13号调度会商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台风及暴雨天气的不确定性、极端性、强制灾性，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更加深入扎实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6: 将紧盯小型水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中小河流和城市溢涝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滚动开展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为做好防御台风工作，全省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公路、水运、机场等重点领域，提前排查隐患，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13号15点，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各权属机场累计取消、延误、调整时刻航班67架次。为应对台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开展了隐患排查，储备各类应急物资2.16万件，统筹签约航研酒店117家，保障大巴129辆，可同步满足1.43万名滞留旅客安置需求。山东高速集团对高速公路沿线苗木、广告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频次，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与绕行提示。7月12号14点起，山东港口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响应，对大型设备设施采取防风锚固等保护措施。
7: 为了应对本次巴威台风，对我们的重点设备如轨道梯、连接桥等落实防风加固措施，对场地落实防汛措施，同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24小时在单位值守。
1: 针对已购票旅客及车辆，客运站已开通了免费退票改签通道。山东海事局13号上午启动防台2级响应，累计发布预警和安全提醒信息超1.2万条，并联合天津、河北、辽宁及连云港等地海事机构统筹区域避风资源，842名干部职工坚守一线，有序疏导船舶就近避风，组织施工船舶长期停航，船舶驶入遮蔽水域，同步完成海上作业人员安全撤离。
8: 我们已经协调144艘大马力拖轮、2架直升机和5艘专业救助船，

0: 预知待命，做好应急准备。
1: 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7月13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青岛市、威海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青岛市、威海市、日照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细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上半年，铁路部门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2: 电商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4: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5: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任务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

0: 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1: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0: 稳投资是稳经济的坚实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批重大清洁能源工程加速落地。在荣成，总投资超900亿元的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正全速推进，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猜一猜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现在脚下呢有足足50多米深，那么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核岛厂房，这也是整个核电项目的核心心脏。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重达千吨的穹顶呢，前不久顺利吊装到位，这也标志着整个项目从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
3: 这项这么工程，我们正常标准工期是60个月，用点来衡量评估这个工程进展进度，整个全场是5444万点，目前我们累计已经完成1423万点。
4: 一号机组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而放眼整个扩建工程，未来这里将建起4台这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截至今年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00亿元。
5: 我们4台机组的总投资将会超过900亿元。等到4台机组全部建成了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50亿千瓦时，可满足1700万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需求。
4: 要把近1000亿的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电能力。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张极其复杂的施工网络，仅目前在建的2台机组，管道总长就有27万米，要靠焊接连成一体，分布在反应堆各个标高的相关设备要安装接近9万套。
6: 它难度挺大，一个是设备多，一个是要求精度高，一个是协同多方，核心设备安装误差需控制在0.几毫米，现场土建安装等交叉作业多，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重复拆改。
4: 海量的统筹协调，单靠企业自己效率很难保障。荣成市专门成立核能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石岛湾核电等重点项目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保障。
5: 荣成市整合工信、审批、招商等多部门涉核服务职能，建立统一统筹、集中受理、闭环代办的一体化服务机制，大幅压缩了企业沟通成本。
4: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设备的及时供应，服务中心还全面梳理核电企业供货需求清单，围绕核电机组上下游产业链筛选重点目标客户，
7: 聚焦核医药、核能综合利用、核能运维保障、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我们拆解项目八大类、356项细分需求，带着清单精准招商，筛选了80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
4: 烟台马努尔就在这份招商清单里。这家山东本土企业是国内核岛主管道制造领域的龙头，手握超60%的市场份额。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主管道就是由它供货，后续机组的配套对接也正在进行。
8: 核电站的主动脉要承受170个大气压、300多度高温，寿命跟电站一样60年。参与石岛湾项目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我们持续升级工艺，改造产线，技术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如今山东省内本土企业已深度参与项目全链条配套，累计签约合同额近30亿元。在前端建设与后端保障协同发力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在建的2台机组计划于2029年、2030年投产。石岛湾项目的加速推进是山东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的生动注脚。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力争完成能源投资2100亿元，前5个月全省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再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
4: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动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系统挖掘水资源、水域空间、水生态系统综合价值，培优壮大

0: 涉水产业业态，大力发展水经济。计划到2030年，山东水经济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发展业态基本成熟，水经济总规模突破1万亿元。7月8号至10号，宝盖新材、落实机器人、冰化股份三家炉企相继登陆港股。三家企业分属新材料、高端机器人、精细化工赛道，募资聚焦研发与产业升级。至此，山东今年境内外上市企业达10家，追平去年全年，凸显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培育成效。近日，由东方航天港集团牵头起草的3项海上发射领域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分别聚焦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环境、基础设施核心源数据及发射平台选型技术要求，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5次海上发射任务，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广西严峻汛情，德州宁津爱心人士驱车2100公里驰援灾区，将移动餐车开到抗洪前线，为当地群众烹制暖心热餐。
2: 7月9号上午，张建康与裴德顺、杜彩峰、张飞、曾祥鹏一行5人驾驶一辆移动炊事餐车和一辆皮卡，满载物资从德州宁津出发，日夜兼程，仅用24小时，便于7月10号晚抵达广西宾阳县邹墟镇。
3: 这里现在洪水已经退去一些了，当时这边应该已经把这个一层全都没了。
4: 我是一个退伍的老兵，有4年半的时间是在炊事班。我战友的战友，他在我们的这个广西这边，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他说很严重，我就找到了当地的民政局，确定了我们是过来能做这个后勤保障这一块。
2: 这支队伍的核心装备是裴德顺夫妇提供的移动炊事餐车，自带发电机和燃料，即使灾区停水停电也能正常开火做饭。出发前，他们采购了土豆、胡萝卜、豆角、甘蓝等几百斤蔬菜及调味品。7月11号清晨，一行人顾不上休整，便支起灶台，为当地居民和工作人员张罗起早饭。
5: 今天上午给家人们有面条，咱们人的面条。
2: 早上是山东人最熟悉的炝锅面，中午炒上2个热菜。张建康还特意做了山东特色把子肉。从11号到12号，他们每天为当地居民和工作人员供应2000多份热乎饭菜，仅猪肉就用掉了600多斤，做成近2000块把子肉，让大伙尝到了地道的卤味儿。当地爱心人士也陆续送来米、面、油等物资，支援他们的行动。
6: 我们今天做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个肉末冬瓜。
4: 我们真的这一趟确实没有白来，我们能够为他们做这些饭就感到很荣幸，因为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谢谢。
2: 7月12号，不少当地志愿者、爱心人士和大学生主动加入做饭队伍。张建康告诉记者，截至12号夜，当地水电供应已基本恢复，与民政部门对接后，他们将剩余物资全部捐给当地救助站。至此，这场跨越2100公里的爱心奔赴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0: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专科层次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是山东省唯一一所药品食品类的专业院校。学校围绕药品、食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健康养老产业链，设置8个系、36个专业，办学优势突出，专业设置特色鲜明。2026年，学校夏季高考和春季高考共投放省内外招生计划4688个，比去年的4567个招生计划略有增加。
7: 我院在山东省内夏季高考普通类共投放2868个招生计划，比去年的3119减少了251个招生计划。预计各专业录取分数会略有上升。省外夏季高考共投放380个招生计划，涉及河北、黑龙江等10个省、自治区，比去年的308增加72个招生计划。2026年，我院依托原有专业基础，新增招生专业2个，分别是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欢迎广大考生报考。

0: 院两个新增专业。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
2: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由原国家旅游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创办，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院校。学院办学体系完善，现设有酒店运营与管理系、旅行与休闲系、旅游信息系、民航服务与管理系等九个教学系部，开设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游管理、空中乘务、数字媒体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等29个热门专业，专业布局完整覆盖文旅全产业链，办学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作为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首批技能型特色名校、省级优质高职院校，学院累计斩获各级各类荣誉30余项，综合办学实力与育人质量稳居全国同类旅游院校前列。
1: 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总计划是3754人，其中现已完成了32转段招生计划449人，单独招生计划354人，综合评价招生计划151人。那此外呢，春季高考计划招生850人，省内夏季高考招生计划呢1720人，省外夏季高考招生计划230人。那招生政策是没有什么变化，那依旧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美伊恢复谈判，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
3: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必要管理安排的进程，导致海峡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并干扰了国际商业航运。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伊朗对任何参与或配合侵略方行动的行为发出打击警告。1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当天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
3: 报道称，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当天均传出剧烈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另有消息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中东多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
1: 欧盟外长会定于当地时间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讨论是否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此前，该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以及暴力事件引发多方谴责。
3: 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认为，约旦河西岸当前局势令人无法接受，并且对两国方案的推行造成阻碍。一些欧盟成员国围绕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提出了一些方案，目前正在接受审议。不过，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欧盟各成员国对此存在分歧，预计不会在本次欧盟外长会上就贸易禁令相关议题作出决定。另外，欧盟方面也担心此举可能对欧盟和以色列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

0: 杜汶泽。
1: 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根据对曼谷啤酒餐厅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空调设备电路短路。据

0: 事故，各部门应当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据当地媒体报道，有调查指出，火灾发生期间，一些人被困在起火建筑后面的洗手间内，未能逃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约100人伤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0: 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
2: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要人的命活着还重要啊！
4: 军人，
2: 把这把佩剑交给我父亲。
3: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6: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盆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

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

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盘。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灵芝粉呢？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刚子，你这性子可真急，这昨天才说的这事儿，今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就问了。
2: 他这心里头啊，他装不了事儿。
1: 没错。
2: 不过吧。这心里这个知道有好东西啊，心里边肯定都惦记。
1: 怎么了啊？
2: 而且我们的微友哈也在屏幕那头着急。
1: 别拿那说事。
2: 都想着什么呢？都想着说哈，要你讲的那个雌性同体的，那个紫灵芝粉，跟上您健康的步伐，
1: 好，
2: 远离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
1: 啊，
2: 再把这个免疫力啊往上给它提一提
1: 啊，提溜提溜，
2: 哎，吃得好啊，睡得也香，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你说的可真顺呐！要说健康这事儿，咱们谁也别掉队，我也一直放在心上呢。我用六个字来形容，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2: 嚯，
1: 关键他还突破了我的那个预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意外的惊喜。
0: 哎呀，这阮老师怎么个可遇不可求啊？又是怎么个惊喜呀？
2: 对呀，
1: 那就先说这个可遇不可求
2: 啊，
1: 就是选材呀，你们想不到的，每一株那都是一公一母，它两朵长在一株上的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
2: 嚯，
1: 而且它那个外沿呢，就灵芝你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平板一样的，外沿有一圈金黄色，你看上去就像镶了金边一样。这个时期的紫灵芝的能量，我跟大家讲，就跟那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的黄金期一样，他那个状态是达到了巅峰了。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这类，那叫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沛。
2: 那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芝生到达了巅峰。
1: 哎，没错。但是对于这个紫灵芝来说，他这个状态呀，不是一直有的，稍纵即逝。特别难得，所以呢要赶紧把这个阶段的紫灵芝全株都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就意味着紫灵芝的精华全都被集合在一块儿，包括什么呀，就是那个孢子粉呀，紫灵芝本身的那个盖儿啊、饼啊，那它加在一起，这个作用就更加全面了。那你俩想一想，就这样的紫灵芝，咱们把它的营养毫无保留的全都吃到咱肚子里去，那这个身体会怎么样？
0: 那肯定是杠杠的呀！
2: 哎，对，但那个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呀？
0: 对呀，什么惊喜啊？
1: 它不是普通的紫灵芝粉，就是用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的粉。但是这个灵芝粉呢，这个粉质呢，跟咱们平时见的什么面粉呢、洗衣粉呢、不管什么粉吧。奶粉什么都不一样啊，它那个粉质是超级超级的细腻，
0: 比那个面粉还细腻啊。
1: 当然了
0: 哟，
1: 比那个细多了，用了一道独特的工艺，叫做什么呢，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它把这个紫灵芝特别特别坚硬的外壳有一个细胞壁，咔哧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呢把里边紫灵芝的那个成分

0: 的是超级超级的细腻，这细到什么程度呢？我拿什么来形容呢？冒烟了。
1: 阮老师啊，你那个就是这么一吹啊，一股烟儿，
0: 一股烟儿，然后呢，再要把它凝结成颗粒哦，把这个烟儿再凝结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的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紫菱质粉了哦。这技术怎么样啊？
1: 这个技术太牛了。哎，
0: 是啊，不仅仅是紫菱质它的品质好，而且呢，吃了你还好吸收，它能吸收利用率跟以前的咱说的那个灵芝粉呀、跟它比的话要翻了好几倍呀、这个利用率、那吸收的也就特别的快，那它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就更加快呀？
2: 那对，
0: 那这个灵芝啊本身对咱们的五脏那都是有好处的、而且紫灵芝呢它里边还富含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这些个营养成分辅助调节咱们的血压、血脂，对恢复咱们的食欲啊，有人不想吃饭嘛，对咱们的睡眠、对咱们的精气神啊都有好处。喝了手脚都挺热乎，身体的血液流动自己感觉好像是加快了点儿，而且呢，吃了几天下来，人的精神头上来了，这个腿脚啊走路都觉得轻盈起来。
2: 所以说这个紫菱芝哈、它就是打得越细、它对我们的吸收就越好。
0: 对，
2: 但是一般来讲根本达不到您说的那种就是细密的程度哈、
0: 这个就跟那个制作工艺相关了，就像咱们在那个药房里看到一般的简单的那个破壁打粉的那个设备，它不会打得太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芝它那个细胞壁呀、特别特别的那个坚硬，而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好东西呢，全都在那个坚硬的细胞壁里头，那如果说咱们吃灵芝，你连着那个坚硬的细胞壁你吃进去，有效成分从这儿进去，从那儿就出去了，
1: 对，
0: 有效成分没有被我们全部的吸收，那就没什么作用。哎，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哟，
1: 这什么呀？这是？哎，
0: 李彤看到了吧？就像这个。
2: 那画的是灵芝。
0: 这是灵芝。灵芝外边有一个细胞壁，就这个核。它有效成分就这个黑的、蓝的、红的、白的。
2: 都在这个细胞壁里头的。
0: 对对对，它这个关键这玩意儿挺硬啊，
2: 就得用您说的那个技术了，
0: 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咔一下，把这个细胞壁就打开了，
1: 这太容易了吧？
0: 好家伙，这细胞壁一打开，这里边的东西，好家伙，孙猴子，终于从五指山下出来了，
2: 好东西都出来了，
0: 可不是吗？来拿着啊，这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呢？我跟你讲啊，谁出来了呢？
2: 灵芝多糖。
0: 这个东西可是个好东西，它一出来，好家伙，咱人体是不是就能吸收了？
2: 是，
0: 对不对？接下来谁又出来了？
2: 灵芝三贴。
0: 灵芝三贴，他说，好家伙，开门了，那我也出来看看吧。他也出来了，
2: 他也出来了。
0: 还有灵芝里咱们需要的是
2: 什么？氨基酸。
0: 氨基酸。
2: 这我选那白的。
0: 你选那白的，行。我以为你想要那个小黑子儿呢，选白的行，没问题。好家伙，他也出来了，
2: 他也出来了。
0: 你看，这就是破了壁了，是不是？这个破了壁了，营养成分全出来了，你一吃，全都走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那你这一会儿这个有效成分就能全部的被咱们人体吸收了。
2: 那其他的这营养成分都是那黑的呗？
0: 不会在里头待着了
2: 啊，都出来，
0: 因为它全部都得出来，全都得出来啊，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全出来了，这些好的营养，然后咱们一吃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然后有些朋友就开始明显的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睡眠好了，哎，我怎么最近干的活我不怎么累了？
2: 不累了。
0: 到最后我们自己感觉到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到医院去体检以后，你感觉到什么？就身体的各种循环达到一个平衡、稳定、健康，这个时候真的是人气血充足、精力充沛，然后呢？像我们女人那种脸色红的那种美，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美，它胜过任何一种我们抹的那些个化妆品。
2: 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1: 啊！那咱们可不能错

0: 过呀。
1: 啊，是我告诉你们俩，我觉得这次吧，比我以前干的这活儿想象当中要困难得多。
2: 啊，困难呢？
1: 对，那第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多吧？那你要这个产品是不是数量要多呀？
2: 啊，就是数量。
1: 哎，数量上我要多少？要多少？
2: 说什么呀？
0: 什么？
1: 一个字儿。一个什么字儿呢？
2: 啥？
1: 等。我打听了一下，本身就很少，现在呢也没剩余多少货源了，还没从生产线上下来呢，就已经被预定了。
2: 那看得出来哈，就是又是那个雌雄同体，
1: 对，
2: 又是那个镶金边，
1: 对，
2: 还是那个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哈，
1: 对，
2: 就是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0: 这紫灵芝啊，那可是仙草中的仙草啊，多珍贵呀。
1: 这个紫灵芝特别挑环境，挑地域，而且它的品质跟产地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同样是山药，河南焦作产的，你是营养师，你知道焦作产的铁棍山药，那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我说，紫灵芝也是一样，产地要到地海南五指山的那个紫灵芝。俗话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那个地儿的紫灵芝，那才叫仙草。
2: 指山
1: 啊，你又想着什么了？
2: 是那《西游记》里头压那个孙悟空那个五百年啊，压他五百年那个五指山吗？那仙山呢、啊？那是
1: 那是传说中的五指山。实际呢，海南的五指山呢，那个地方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2: 哦，
1: 就跟世外桃源一样。而在这种没有污染的高海拔，我告诉你。知道高海拔指的是多少吗？它那是1867米。
2: 哦，
1: 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紫灵芝，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有人说了，吃紫灵芝身体恢复得快，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据说呀，数万颗灵芝当中，里边有很多，能找到这样的紫灵芝。只是个位数，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紫灵芝呢都被称为叫上上品。
2: 哎呦，这回哈、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1: 啊！
2: 原来那个海南五指山的紫灵芝，它在营养价值上有这么大的优势，
1: 是，
2: 就是可惜太少。
1: 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吧？
2: 太高了。
1: 哎，因为它把细胞壁破壁以后的细胞壁里头的紫灵芝的营养物质，它就充分的被释放出来了，全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也容易被我们人体的肠胃所吸收。这样呢就能更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呢它能更好的滋养我们的五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通后补，身体不堵。体检的那些个指标啊，你去看一看，你要是做到了这些，那些指标比你之前正常了不知道有多少。最简单的例子，就很多老朋友
0: 咳嗽，
1: 他咳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呢还带着痰，明显的呼吸道他有淤堵，他不顺畅。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血脂高的，好了，血脂一高时间稍微长点，有那么个几年，斑块他就来了。
2: 是，
1: 你说斑块一来，你这个身体能舒服吗？咱吃点好的吧，有事儿了咱补点营养吗？关键都堵了，你吃那些营养它能吸收吗？
0: 不能
2: 吸收不了。
1: 对呀，慢慢的身体就缺乏营养了。
0: 对，
1: 缺乏营养之后，人体的各个零部件的心肝脾肺肾的甭管哪儿，它就开始逐渐的不听使唤了，不好使了。所以我之前讲过，为什么要通脉啊，补虚先通后补，说的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2: 所以说就是那个吃哈、我们也要吃对营养，
0: 从头到脚把身体的这个循环那个循环，哎，都给捋顺捋顺。
2: 那我们这岁数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就是父母那个年纪的人、
0: 对，
2: 所以阮老师哈，
1: 你
2: 也说这父母也能吃、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吃，
0: 就是
2: 就我们就拿它哈，就煮一锅汤，是吧，全家吃全家都受益。
1: 对，
2: 所以我们真想要
1: 啊，他用的紫灵芝那不是一般的紫灵芝，属于珍稀的
2: 啊，对，是
1: 稀有的这种灵芝。我当时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高到这个程度。
0: 知道了、还用不上
1: 啊，
0: 哎呀，这难受啊，这
2: 可不是吗？
0: 啊，对。

0: 呀，
1: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
2: 啊，
1: 年画上那鱼你只能看你不能吃啊。
2: 你别失望啊，我说一定用不上了吗？难度确实很大，但不完全是没有希望
1: 啊。
2: 那咱们说了，不管什么事情不到最后都不能放弃，你俩都定定心啊。
0: 嗯，
2: 粉丝朋友观众朋友，
1: 嗯，
2: 你们呢只能再稍微等一等。
3: 那电视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几天 啊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期待阮老师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2: 嗯，
3: 我们一起就静候佳音。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友的留言。李总，
1: 微友叫释怀，
2: 嗯，
1: 他说啊，阮老师看您这节目很长时间
2: 了，
1: 特别喜欢的就是跟您一块儿哈回忆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2: 啊。
1: 您说那时候我们这精神头多好啊。
2: 没错，
1: 从这个村东头我走到村西头，我是不累也不喘，
2: 厉害，
1: 我那干活呢有使不完的力气。
2: 嗯，
1: 你说现在这生活好了，
2: 嗯，
1: 身体反而是没有原来好了。
2: 嗯嗯，
1: 你比方说啊，
2: 嗯，
1: 就是我帮我爱人晾的衣服，
2: 嗯，
1: 我数了，我给他搭这六件衣裳，我就得歇一会儿，总是觉得累，
2: 嗯
1: 啊，就得坐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啊。而且我平时只要坐那儿歇会儿吧，我还打盹儿，一查，好家伙，那箭头啊，刷刷的往上走。我这几天呢，
2: 啊，
1: 也去找过您说的这个紫菱脂粉，跑了好几家的药房，
2: 嗯，
1: 就您说那雌雄同体的，
2: 嗯，
1: 外沿带金边的，
2: 嗯。
1: 营业员说没见过呀，没有，
2: 很少。
1: 今天听您说您又发现了那个紫菱脂，这个更好了，
2: 是
1: 你一定要帮帮我哈。
2: 嗯，
1: 这我就等着您紫菱脂的团购了，我第一个来报名。
2: 你到药店里你问营业员啊，你要买灵芝孢子粉，那他有，
1: 嗯，
2: 灵芝切片他也有，但是你要买那个紫菱脂的那种颗粒，好家伙，这个难度它就大了。然后你又说我要那个雌雄同体的带金边的还要全株入药的紫菱脂粉，这就更难了。因为确实这种紫菱脂它本身就稀少，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你这样的情况，咱们年纪大些的朋友很多，很多人都有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什么的啊，都不正常的。那你去体检，嗯，这个箭头一个比一个多，都往上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有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问中医大夫，他肯定说你这儿也堵了，那儿也堵了。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堵嘛，对不对？脑供血是不是供不上了？
0: 嗯
2: 啊，然后供不上了，你一坐下他就困，你人就肢体就不想动，就懒，所以搭上个六件衣服，再搭第七件不想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它堵了，那就给它怎么样呢？
1: 通，
2: 哎，光通还不行，通完了还得补一补。
0: 嗯，
2: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通脉补虚，人虚了一身一身的汗。
0: 嗯，
2: 先通后补。之前很多朋友说，哎，吃灵芝孢子粉能增加体力，能提高免疫力。而雌雄同体外沿带着金边的紫菱脂就马上要喷粉了，蓄势待发的这种时候，我告诉你，这种紫菱脂它那个能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样的紫菱脂全株用药再把它打成粉，你吃它吸收率就很高，应该说是完胜单一的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切片的。您还真应该吃一吃啊，尤其是我现在又发现有这个破壁技术了，这跟以前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更好了。
1: 对，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1: 好听涛观海，
2: 嗯，
1: 他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紫菱脂粉呢，
2: 嗯，
1: 我还真吃过，一到晚上睡不着觉，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过
2: 啊，
1: 就是老伴儿呢翻身，他翻身时候那点动静
2: 啊，
1: 我都受不了，
2: 哦，
1: 我就醒，
2: 嗯嗯，
1: 醒了以后呢就睡不着，
2: 哎呀，
1: 闭着眼睛在那数羊吧，
2: 嗯
1: 啊，好不容易说等着要睡着了，
2: 嗯，
1: 看那天呢都亮了，
2: 嗯，
1: 得了，这也不用睡了，
2: 确实。
1: 后来呢就是儿子哈，
2: 嗯，
1: 听说啊说这个紫菱脂粉好，
2: 嗯，
1: 就看我这个状态，说你得赶紧用点啊，
2: 嗯，
1: 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菱脂粉，
2: 哦，海南的，
1: 哎，那个雌雄同体的，
2: 哎，
1: 那个镶金边的那个

0: 自灵芝粉，
1: 嗯，
0: 托人都不好买呀、啊，
1: 量很少、嗯，
0: 而且真是贵呀、啊，吃的我这个心疼啊，嗯，但是好在呢，就是吃完以后呢，这个睡眠好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两年哈、
1: 啊，
0: 好像都没怎么生过病，然后去体检吧，那个各项指标都挺平稳，
1: 太好了。
0: 医生还说呢，说你这情况行啊，好好保持
1: 啊。
0: 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
1: 啊啊，
0: 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
1: 这儿啊是真巧了，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灵芝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就像您之前这种睡眠问题，您吃点紫灵芝还正合适。神农本草经里提过，紫芝就是紫灵芝，叫紫芝，可以保神益精，兼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这话就是说可以养精神，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儿的这个紫灵芝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灵芝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大家，真是个好东西，能调节咱的免疫力，能改善咱的睡眠，能修复再生咱们受损的细胞和衰老的细胞，增强我们的体质。就这样的紫灵芝，再用超音速气流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了超级的那个细粉，把这个细胞壁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一样，把细胞壁给打开了，把细胞壁里边的营养成分让它们全部都出来，这细腻的简直是什么的，就像那个烟儿一样，一股烟儿一出来就跟烟儿一样，一个个出来了，这才把这个烟儿再制成，就回收制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嘴里，这个吸收利用才更好。如果说咱们能买到这种紫灵芝颗粒，你坚持吃啊，我相信应该比你现在用的这个作用那还要好。您要有信心生活，哎，您就会觉得这日子越来越美好，而且这身体呢也越来越棒。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吃的我那个叫心疼啊，它那个价格，我就觉得，别说你们了，就我吧，我想吃的我都接受不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程大漂亮，程大漂亮，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特别爱美，爱漂亮，不都说那美丽动人吗？
1: 对呀，
0: 我就是那冬天啊，不穿秋裤我也得穿裙子的那种女人。
1: 好家伙，
0: 为了美，就算是三九天
1: 啊，
0: 我也硬挺着，我不穿羽绒裤。
1: 哇，
0: 嗨，结果就应了那句话了。
1: 哪句啊？
0: 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的。
1: 是。
0: 我发现从去年开始
1: 啊，
0: 坏了，只要是阴天下雨或者是天气不好
1: 啊，
0: 我这全身的关节呀，我就开始不舒服喽。想问问您呢，您说我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1: 你说完他的留言以后啊，我就听得有点瑟瑟发抖啊，真的是美丽动人。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也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呀。首先我告诉你，你要注意避免着凉，年纪大了啊，特别怕这个凉，一凉了以后啊，这儿疼那儿疼，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啊。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要注意饮食上的营养搭配，你要多吃一点优质蛋白类的食物，同时呢要适当的补充钙，还有呢，程大漂亮，我还要建议你多吃一些能通脉化瘀的食物，把身体里那些风寒湿邪呀，把它慢慢的都排出去。
0: 灵芝，
1: 灵芝，
0: 对，
1: 加灵芝，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记得这个灵芝啊，它在《神农本草经》以及多个药典上，那都有记载。我为什么关注啊？我做药膳呢，对不对？那记载上大概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原话，是灵芝啊有去瘀除痹、扶正固本的作用。 用。另外呢，这灵芝，你外边卖的那个灵芝片